情。哎，我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这件事啊，就是你知道吗？这段时间浙江永康的徐女士啊，她是网购了一个猫猫的窝。哎，拆开快递的时候呢，竟然从箱子里爬出了一只巴掌大的活的小猫。哇，这只小生命在密闭的纸箱里，你知道吗？它不吃不喝啊，竟然熬过了三天的时间，跨越大约是1400多公里，从广西的玉林大车抵达了浙江，最后呢就被徐女士收养了，成为了一场有惊无险的暖心的奇遇。

0: 敏肌、脆弱肌也能够安心用。现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一大瓶的400毫升才189，1-8礼盒款800毫升才299，马上就去微信沙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兰蔻粉水直接下单吧。之前有人不喜欢说里面有酒精，现在升级之后彻底没有了，而且深层的保湿做足了，会长效锁水保湿，同时还新增了舒缓修护的成分，添加欧锦葵加千叶玫瑰两大天然植萃，被称作皮肤天然的灭火器，专门针对换季泛红、干燥灼热、屏障脆弱的问题，一边补水一边修护维稳。关键是便宜啊，外面一瓶能在赢江南精选买三瓶了，因为我们一大瓶400毫升才189，1-8的礼盒款800毫升才299，这是兰蔻大粉水啊，平均一瓶正装的量才150，太划算了吧。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去下单，它上脸之后清爽顺滑，吸收速度超快，几秒钟就能被皮肤吃透，吸收之后脸上是软糯水润的哑光肤感，不粘手不粘枕头，后续叠加精华乳液完全不会搓泥，是淡淡的天然玫瑰的清香，温柔又治愈。现在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一瓶400毫升的才189，1-8的礼盒版两瓶的量才2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哇，在我们的荔枝爱宠一家的情侣分享了他们家可爱的银狐，你要别说啊，这个白色的小银狐特别的漂亮，然后给它穿上这个小衣服，然后在家里面随意的驰骋，我觉得这个毛孩在你们家生活的特别的开心啊！大家如果想进入我们的群里，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爱宠的一些故事，或者呢爱宠遇到了一些难题难事需要我们的节目来帮忙，那别忘了现在就可以扫码进群。那这个二维码在哪里搜寻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大蓝鲸的 APP 荔枝宠物家，点击开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二维码，你赶紧把它截图保存，然后呢扫码就可以进入。谢谢画画带着他们家的可爱的猫猫也走进了我们的爱宠一家的留言群里。你们家的猫真的还不止这一只啊，你看我看到有小黄有小白，特别的可爱。好，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是食物呢在这个夏天当中呢也有一些保鲜的要求。保鲜的要求呢就是干粮要把它密闭的存放，那湿粮的话呢就罐头啊不要在高温环境下呢放超过2个小时，防止它变质，就特别容易引发啊这个肠胃炎。

还有我们要学会就是识别一下我们宠物的中暑的信号，就如果它出现了大口啊，急速的喘气，然后流口水变得比较的粘稠口水，然后还有牙龈发紫，走路都有点摇晃动的情况呢，立即要把它转移到阴凉的地方降温，而且呢要及时送到宠物医院就医。重点啊，还有就是短鼻品种啊，比方说法斗啊、加菲猫等等，他们是在这个夏天当中重点要看护的这个群体。还有老年的、幼年的、肥胖的、长毛的宠物散热能力呢是会更差，所以呢也需要我们的养宠一族们更加倍的做好防暑的一些措施。好了，这是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关于夏天当中我们如何能够更好的来料理这些可爱的毛孩子。好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爱宠一家的聊天群。那各位呢，现在就可以在大蓝鲸的 APP 当中搜索一下我们的二维码，荔枝宠物家等待各位。

二维码，可以扫码进群，然后呢通过照片的形式还有视频的方式展示一下你们家。可这个励志宠物家的节目，我想哎，何不把他们介绍给我们江苏的朋友，没准有一天你来一次说怎么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南京，在
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0: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也到新疆去旅行，可能会邂逅到我们的民宿啊。
1: 对，大家好啊，我叫李鑫。这个呢，我们那个酒店的位置呢，在那个新源县那拉提景区的河谷草原。
0: 嗯，河谷草原啊，旁边就是乌孙大营的旁边。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很多客人来到我们这儿第一眼啊，就会愣住，因为这个酒店呢蛮特别的，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那种酒店啊，它是拥有了多少亩的那个草原啊？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这个酒店呢，它坐拥230亩草地，但是呢，我们只在17亩上面有建筑。
0: 哦，大量的，我们都把空中草原纳拉提是保留了，嗯，
1: 对对对，
0: 只是在能建房的地方，我们建了17亩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17亩，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有是怎样的一个酒店？我们好像是小
1: 这个牧羊犬，它就在草原上跑到我们这儿来，然后牧民需要以后，我们就整个就送给牧民。
0: 对，星哥，你看除了狗啊，我们你再给大家介绍介绍，就让我们也羡慕一下，就你们有几只猫，然后据说除了猫之外啊，你们还有矮马，还有牛羊，所以整个来到我们的这个云山民宿的时候，就感觉好像进入了一个小型的牧场了，是不是？
1: 是是是，这个猫呢，猫的起初是呢，我们在这个项目在建设之初呢，然后本来这个草地上有很多这个就草地本地的，它有一些这个老鼠，
0: 嗯，
1: 就是那个牧场的老鼠，然后我们可能本来这个家园属于他们的，最后呢，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它很多草地上出现很多老鼠，可能有一些游客过来看到老鼠可能不太舒服，后面呢，我们就从朋友那儿要了3只猫过来，就想着哎过来抓一抓老鼠，最后发现呢，哎，这个猫来了确实没有老鼠了，最后呢。这个猫呢，它来了以后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和别的它可能草原上也有一些别的一些野猫呀之类的，然后也生了很多猫，然后这几只猫呢也是比较亲近人，你也可以撸它，然后呢它整个就是把我们这个酒店内部环境就所有的这些鼠呀它都已经驱出去了，然后它也是就继续留在这儿了。
0: 继续留在这儿，成了我们的原住民了啊！而且我知道，就是很多的一些游客好像来到我们的民宿，然后看到这个生下来的小猫猫啊、狗狗，他们也非常喜欢。然后呢，甚至于就跟我们的民宿酒店，我们提了一些要求，就是看看我能不能走的时候就把他们也带走，就感觉我是纳拉提的一个念想，把他给带回家了。
1: 对对对，有很多游客呀，他就喜欢，就说很大部分游客他都比较喜欢猫呀狗了，就来了以后呢，包括我们爱飞森的孩子呀小猫呀，他们都有带走的。
0: 哎，那我想问一下啊，星哥，当初你怎么会决定就是持续的收留这些流浪的狗？那是某一瞬间的触动，还是在纳拉提你生活的比较久了哈，然后慢慢萌生的想法？因为你是为了创业嘛才来到纳拉提，你的家也不在纳拉提草原。对，
1: 那对不在？
0: 嗯，
1: 啊，当时想的是，过来创业，最后呢，在这待时间长了以后，最后发现就变成日常的一个生活了，就猫啊狗啊，觉得在一起生活。很多人就是大部分就是来新疆旅游的人，他可能就是哎为了草原，但是有一部分就是说像我住到我们这儿的客人，因为我们是宠物友好酒店嘛，
0: 嗯，
1: 然后有的人是冲着爱妃小黄和这个。那个巧克力来的。
0: 哦，真的？那你是在互联网上面给他们也拍了一系列的这个视频，然后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民宿有这些明星动物们来给大家做管家的是吧？
1: 对对对，我们的小红书呀这个视频号都有拍他们从冬天夏天的一些他们的一些场景，他们在玩耍的场景都会有拍。
0: 那真的他们已经成了你这边的流量之星了啊，也是优秀的员工啊。嗯，
1: 是我们当时有一个客人走的时候，哎呀，他特别舍不得这个爱妃，然后都已经回到内地了，和我们管家联系，非要给爱妃买一个项圈，就项圈带定位的。他说：“你一定给爱妃带上，千万不要让他丢了。”
0: 哎呀，就这么喜
1: 欢。啊，如果你找不到他，对对对，你如果你找不到他，就给他那个从他的定位来找他。所以现在，那个我们爱妃的脖子上就挂了一个项圈，然后上面是带定位的。
0: 哇，太棒了，这就是有爱的客人，然后呢我们也非常有爱的民宿主人，然后跟大家之间的这种互动，就是在我们看空中草原纳拉提新疆这些大美山河的同时，也多了一份寄盼，然后这个寄盼呢是跨越了物种，就是不是人与人之间的，那是我们人和动物之间这种和谐相处的，倒是跟我们新疆的这种生态的理念是完全一样的。那最后呢，我想请星哥给我们江苏的所有听众朋友发出一份诚意的邀请吧，你也邀请大家到我们的空中草原纳拉提做做客，尤其到你的民宿，然后跟我们这些可爱的毛孩子们来一次特别的接触，好不好？
1: 好的，好的。你看啊，我们这个纳拉提呢，在这个在伊犁是哈萨克斯州，但是呢，它是在蒙古语里面呢是太阳最先升起来的地方，然后呢，这个。

那拉提有最美的空中草原，春天草，这个草原上呢，花是一层一层的开，夏天呢，这个绿波在这个雪山脚下，就是这个我们这个草呢，它风一吹以后跟绿波一样的，然后铺在这个雪山的脚下，然后秋天呢，整个河谷它是一个金色的，在我们这个伊犁河谷呢，我们号称它叫小瑞士。

0: 学生自己可能还需要爸爸妈妈的这个抚养，所以我们要独立的你工作，你自己是能够有赚钱的本领，就除了能够把自己照顾好，我们要看一下您是不是有能力能够照顾这些可爱的毛孩子，是吧？嗯，
1: 对对对，是的，这个是必须的。其次呢，就是有一些意向的领养人可能会觉得是不是我租房不行，其实租房倒是我们倒不是要求的那么高，并不是说必须要在南京要有固定的住房。
0: 哦，你专门买好那个房子才能给你去领养，倒也没有这样，只要有住所就行了，是吧？
1: 对对对，但是有一点，就是如果要是领养猫猫的话，就是家里面哪怕是租房，一定要封窗。不封窗的话不行。
0: 你讲的一定要窗子要有纱窗，要把它封起来，而不能够是没有纱窗，然后呢你再把窗户开开来通风，那猫猫有可能就会从那个窗户它可能会掉落等等一些危险的存在的隐患，是吧？
1: 对对对，这个是的。然后其次我们就是一定是要求要签领养协议的。
0: 要签领养协议。那领养协议呢，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就是你领养了，当然也是义务的一种展示，包括你对这些毛孩子的一份关爱，但是更多的我们也对您也是要有一些考核的，是不是？
1: 对对对，是这个样子的。而且我们这个签领养协议也不要有心理负担，因为我们是没有任何套路的，也没有任何捆绑消费。不像外面的有的一些所谓的免费领养，但是其实它是为了签协议，每个月比如说分期扣款或者还是什么。
0: 他为什么要扣款？就叫你必须强制性的买他的一些猫粮和狗粮，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或者说是他其实讲起来是免费的，但是其实每个月比如说就像是把这个费用，比如说一只品种的猫猫或者狗狗，它是每个月的这个费用还是以分期的形式在付款的。
0: 哦，事实上你等于是花钱来买了。
1: 对对对，
0: 实际上我们是完全杜绝的，没有任何的套路，就是纯的公益的免费的领养活动。我们让您签协议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方便以后我们的志愿者可以家访，可以看到这个猫猫狗狗在你家生活的一个真实的状态，是吧？
1: 对对，是的。
0: 这是对猫猫狗狗生命的负责。您说。
1: 对，以及可以随时的回访嘛。
0: 随时回访，对对对。所以跟大家讲啊，如果你是真心的爱这些宠物，然后呢我们也推荐大家用领养的方式代替购买，就是让他们不要变成商品，然后让爱温暖每一个生命，无论是猫猫还是狗狗。这是我们线下的流浪动物的领养活动，每个月呢我们都有举办，那现在呢已经进入了第六个年头。南京宠物联盟在今天下午的2点到晚间的8点，我们跟大家相约在河西的金地广场中庭。可能有些朋友考虑，如果不是自驾去的话呢，到这个河西的金地广场方不方便？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可以乘坐南京地铁 S3 号线，坐到吴侯街地铁站的2号。

0: 管它大雨倾盆还是蓝天白云，就算驶往无垠戈壁，或听大海鸥鸣，有你在，
1: 有你在，
0: 有你在，就有趣。周末说走就走，
2: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0: 一路同行。
2: 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是邀请了身处4000公里之外的新疆空中草原那拉提啊，可爱的萌宝们的家长走进我们的节目，就是我们的李欣大哥，他在。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2: 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3: 夏王陵，
2: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
4: 怎么认定的？当地人社部门呢认定为工伤，是认为张某在上下班途中死亡。我们在工伤保险条例当中呢，就是请您给我们再详细的讲解一下，对于上下班途中的工伤认定的条件是什么呢？
5: 好，其实关于上下班的界定问题，之前实践中也有很多争议，现在基本上就已经明确了，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职工以上下班为目的，在合理的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地之间的合理路线，视为上下班途中。那其实上下班途中的认定就需要满足三个核心要件。第一个是以上下班为目的，你职工离开工作地点回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下班，而不是处理其他的个人事务。第二个就是在合理的时间内，和这个合理时间需要结合日常的上下班的规律进行综合判断。那本案中张某他是5:30的时候下班的，其实是属于大家常见的这个下班的正常范围内的。第三个就是在合理的路线内，这合理路线不是指为

0: 工商认定的规则，也是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工商保险的制度的设计，它是重在保护咱们的广大劳动者，任何试图规避责任的抗辩都难以获得法律的支持。那对于我们广大的打工人而言呢，这也无疑是一颗有分量的定心丸。工作呢有终点，但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永远不会在回家的路上断档。我们深知每一次的投诉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故事，一份期待，所以我们用心聆听，用专业解答，用真诚回应，交广双声道，用权威与专业守护您的合法权益。
1: 上午的10点19分，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101.1和金陵之声997双频同步直播的周六版交广双声道律师在线。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了一位嘉宾，也是我们

0: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引擎清零，世界就在前方。
1: 世界就在前方。
0: 看冰岛极光划破长夜，看金字塔伫立黄沙，看圣托里尼白墙映海，看马丘比丘云雾缭绕，看万里长城蜿蜒山巅，看塞伦盖蒂万兽奔腾。从北半球的晨曦到南半球的晨曦，

裹着水汽迎面吹来，瞬间就吹散了周身的那种燥热。岸边呢还有平缓安全的浅滩区，家长呢可以带着小朋友在浅水里面踩踩水嬉戏，哇，探寻一下小鱼小虾。

像王者竞速啊，适合跟朋友一起冲在多条彩色的滑道里面来比拼一下你们的速度和激情。疯狂水寨就是亲子家庭的首选，巨型的翻水桶、趣味的滑道和互动装置啊，小朋友很难不爱吧。最后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南京的龙出没乐园，这个园区呢主打一个穿越式的漂流，你可以体验漂流河道，藏在了森林之间，哎，然后沿途它又有弯道、落差，包括隧道和急速入水的路段。那想要玩的更加的尽兴啊，记得一定要提前准备好换洗的衣物、防水袋，还有包括适合下水的鞋子。玩水呢虽然能够带来快乐哦，但同时也是隐藏着危险，所以夏天玩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可以约上那个跟你说要一起玩水的小伙伴，对，挑一个，刚才给大家介绍那么多好玩水的地方，你可以选一个近的，就

云南真的是个超级适合度假的省份啊！你比如说像丽江、大理、昆明，哇，这些地方优点很多。你看气温很佳，然后风景又很美，节奏很慢，美食还很好吃。但是缺点呢也非常的明显，没有淡季，游客很多，物价自然也不够美丽。不过呢，只要你把眼光啊移到大理西南，你会发现啊，想要去云南找松弛感，那真的还有这座冷门的滇西小城可以选择，它的名字叫云南保山。这里呢就被资深的驴友称之为叫最适合人待的城市，夏天才25度，然后3块钱的茶水免费续，10块钱的咖啡喝到爽，当然还是演员杨蓉的家乡。可是如果不是因为代管的腾冲市啊，很多人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它的名字叫宝山。毕竟在大部分的旅行攻略当中，宝山只是作为人们前往腾冲的中转站。但是如果你愿意留一点时间给他，你会发现哇，他隐藏了太多的宝藏啊！世界物种的基因库，世界最大的小粒咖啡的种植基地，云南品质最好的。

的小黎咖啡，最好吃的或瓢牛肉，还有年猪饭啊，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不输东南亚的风格啊风情，以及真正意义上的小城的那种松弛感啊。在这里喝咖啡，它不是为了上班加班提神，只是为了品尝高黎贡山的甜。在当地的文旅宣传片《宝山不恼火》当中，杨蓉对自己出道28年不温不火的问题是这样回应的，他说，谁让我是云南宝山人呢，喝怒江水长大的宝山人偏偏不恼火。如果你来到宝山，你可能懂得演员杨蓉骨子里的松弛感来源于哪里。悠闲的宝山真的藏着当代人普遍渴望的松弛慢生活。那什么是宝山？这个宝就是人和呆，宝山就是适合人待的地方哦，这样来解释大家就明白了吧。宝山不恼火呢，有你向往的松弛的慢生活。宝山在古代的时候称之为叫永昌，位于滇西就在大理的隔壁，但是却常常被忽略。不过很多人虽然不知道宝山，但却种草过他下辖的腾冲县。每年秋冬，腾冲的火山热海和银杏村吸引了无数的游人前往，而不止腾冲，宝山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宝藏秘境。那如果有机会来宝山啊，这些地方千万不要错过了。首先就是比丽江更加古朴的古村落。那么当丽江大理的古城早就盛名在外，宝山的古镇更像是一位悠闲的老者，静静坐在滇西一角，独自回想旧日的时光。板桥古镇，哇，这座古镇呢曾经是南方丝绸古道上的重要驿站，迄今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了。古镇虽然历经了几番风雨，但是仍然保留着最原始的历史风貌，古韵依旧。在这里找家2块钱一位的老茶馆，用一壶茶搭配几块糕点，你能够躺平一整天，这是属于板桥古镇的慢时光。这里仅有一条街，但藏着38家的非遗店铺。另外呢，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和顺古镇。据说在600多年前，朱元璋定都之后呢，就派大兵率兵来到这里屯边了。那么一大批的中原子弟是长途跋涉来到腾冲，就定居在了杨温墩，就是今天的和顺古镇。所以当地呢是背山面水，远离喧嚣，古朴而安适。而这里的石桥板路跟别的古镇不一样，每一块都是火山石块，你仔细看啊，能看到那个石块的表面密布着火山熔岩高温侵蚀之后留下的隙口。还有呢，就是荆棘古镇啊，这是一个充满了故事感的古镇。相传呢，这里是秦朝丞相吕不韦的后裔永荆郡守吕凯的故里，所以呢，有吕凯故里石表。来到这里啊，你真的可以逛一逛800米的凤仪古街，到街上的财神庙里面抽签看看财运。在这儿还能看到永旗，但是这个永旗啊，它不是《还珠格格》里面的五阿哥，而是宝山人发明于明代的围棋子，就叫永旗永子，还真的是可以跟大家来下下棋。切磋切磋。还有就是江东银杏村，这是惊艳了整个云南的深秋啊。这个村子里面呢仅有900多户的农家，但它有3000多株的古银杏，3万多棵、现在还存活的银杏，所以这里被誉为中国第一银杏村。每年11月啊，顾东银杏村呢就会迎来了颜值巅峰。这个时候呢，无论是屋檐上、田眼间、桥头边，到处都是一片明媚的金黄色。

从小泡到大的这个野泉土汤，到海外设计师设计的豪华汤屋啊，那真的是奢俭由人。哎，来到腾冲一定要泡一泡温泉。高黎贡山呢，被誉为叫世界物种基因库啊，也分布着我国大约 17% 的高等植物，还有大约 30% 的哺乳动物，以及 35% 以上的鸟类。而高黎贡山几乎就纵贯了宝山全市，留下了无数的秘境。

如此动听的歌声来自于云南怒江傈僳族的男生们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叫做遇见，期待大家能够遇见云南最美的地方，那就是腾冲宝山。

愿你得到彩虹。当你生活变得有点枯燥乏味的时候，或许旅行是最好的一种方式。我是憨憨，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滴滴爸爸去旅行。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

0: 前行。
1: 谨有使命，护一方平安，
2: 护一方平安。
1: 媒体担当，传世间温情，以关心为名，警媒并肩。午间十二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省公安厅新闻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联合打造，让平安可感，让正义有声，
2: 正义有声。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你正在关注的是双屏为大家同步播出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首先进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101.1电诈警情播报。
2: 电诈警情播报。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官宣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林玉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请添加 QQ 微信等社交账号，先嘘寒问暖关心工作，后以帮助亲属朋友为由让你转账汇款的都是诈骗。凡是以各种名义发送不明链接让你输入银行卡号、手机验证码和各种密码的都是诈骗。凡是通过社交平台添加微信、QQ 拉你入群，让你点击链接下载 APP 进行投资、退费的都是诈骗。凡是以网络兼职或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通过快递、网约车等方式寄送现金或黄金的都是诈骗。凡是要求你打开屏幕共享，指导你进行资金账户操作的都是诈骗。我是反诈民警马轩，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构筑反诈新防线。
1: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101.1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今天的101.1警务室。一通电话，网约车司机把车开进了刑警队。谁能想到，一辆开往山东的网络营运汽车，车里坐着的竟然是电诈赃款搬运工，整整10万块钱被骗现金就藏在车内。一场无声的急速拦截在连云港上演。7月底的一天傍晚，天色渐暗，高速口近在眼前，车辆一路疾驰，马上就要驶出连云港。就在即将开上高速的时候，司机接到了一通陌生电话，随即大吃一惊。车上乘客涉嫌电诈，请配合，不要惊动对方，把车开往刑侦大队。此前，连云港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捕捉到关键线索，有不法分子盯上网络线上约车流动性强、不易引起怀疑的特点，安排人员线下收取诈骗得来的现金，计划从海州区跨市转运洗白，妄图躲开警方侦查。时间刻不容缓，一旦车子驶上高速离开本地，赃款被转移，那么受害人的10万块钱血汗钱就极难追回。海州分局立即行动，联系上了该车的司机。

0: 机。听完民警说明情况，司机没有迟疑，果断配合。为了避免嫌疑人警觉，弃款逃窜，司机不动声色，不露半点破绽，悄悄更改路线，放弃高速入口。在外人眼里，只是一次普通的改道，车上嫌疑人毫无察觉，依旧沉浸在发财梦里。仅仅15分钟，车辆稳稳驶入海州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的院内，车门刚打开，早已等候就位的民警迅速上前，当场控制住嫌疑人，当场搜出了受害人被骗的10万元现金，还有手机摄像头、工牌等等全套的作案工具，人赃俱获。原来呀，上游骗子线上骗取了一位女士的信任之后，远程遥控了这名嫌疑人，冒充公司收纳员，先到东海县收取10万块钱的被骗现金，再搭乘网络运营车辆逃往山东，打算靠异地转运把赃款洗白。自以为计谋滴水不漏，万万没想到还没踏出连云港就落网了。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警方通过关心警媒工作室提醒大家，现在骗子的手段越来越隐蔽，不再只是线上转账，而是玩起了新模式，线上骗人，线下收现金，跨地域转运赃款，看不见转账流水，迷惑性极强。所以大家要注意了，遇到陌生人约你线下大额现金交接，私下交易，务必要多留一个心眼，切勿轻信。一旦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有一个重点提醒要带给大家，不要被高额报酬诱惑，帮别人搬运转移来路不明的大额现金，这不是帮忙，是涉嫌违法犯罪，必将追究法律责任。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警方资讯、警察故事、警方提醒，欢迎大家在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我有更多内容会讲给大家来听。通过大蓝鲸 APP， 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听到关心的声音、警方的声音。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首页的推荐栏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点击进去，我们用图片问到这里就即将结束了。我是主持人关心，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想听到更多我的节目内容吗？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我有更多内容会讲给大家来听。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只要你拥有大蓝鲸，大小上角的关注点一下，那我们就是好朋友啦。周一到周五的节目过程当中，大家进入第一个板块。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提到农场，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哇，那是在很远的郊外。其实在城市的周边就分布着不少的城郊果园，我们刷到朋友圈里的采摘打卡，市面上随处可见的本地鲜果，其实都来自这个地方。可是大多
2: 这个其实也是导致了我们生产成本比较高。就是为什么你说那个像他们比如说那边的新加库尔勒香梨也好，甚至现在的云南的水果，它是优势产区。
3: 对，云南一说的这个水果就是把价格打下来，是吧？
2: 对，人家确实他那个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再加上人工成本，对吧？所以他水果过来的话确实就是降维打击。但前提我们南京，我们就是精雕细琢，用这种方式来跟他们对抗啊。
3: 但如果加上第一个这个问题的话，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
2: 对，
3: 他天生是一个以娱乐以休闲为主的一个农业。
2: 对，南京这边有一个大优势，它就是这市场优势啊。
3: 那这里边是不是可以去理解，就南京本地种出来的这个水果更多的可能是具备娱乐性啊，观赏性啊，
2: 体验感啊，
3: 对不对？也不是以口感或者不是以价格为取胜的。
2: 对，
3: 同样一个品种在南京本地产的和外地运过来的风味真的会差特别大吗？就从你们的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说。
2: 这个就是树上熟的概念，所以我们叫时令树上熟。因为你这个有一个什么区别呢？就是云南它再好，如果同等管理啊，它肯定是比我好吃的，但是它碍于运输条件，就是说它可能就是七成熟八成熟不得了，
3: 不能熟透的时候，
2: 对，然后它就得采过来，因为它不可能说采下来立马就销售的，它跟我不一样，我是你买了你就可以，可能上一秒这个采完，下一秒你过了秤你就能吃了，对吧？但是云南呢，
3: 有葡萄，你刚才讲了。种梨子的有，因为有梨花嘛，
2: 对吧？对，
3: 还有桃子，
2: 对，
3: 还有其他的这些。
2: 这三大样是比较主流的，
3: 主力的水果，
2: 主力的，对。
3: 南京本地的桃子啊、梨子啊、葡萄，真正的，你刚才不说树上熟嘛？就自然成熟的时间段，大概每年是几月份？
2: 基本上，像现在育种方向也是为了早熟嘛。

0: 早熟它的优势太明显，因为南京这边4、5月份大家特别喜欢出去，一旦到了比如说6月底的时候就热了，
1: 太热嘛。
0: 对，所以像我们自己种桃子的时候也是，尽量就是能品种能往前早熟一点点。嗯、像我们那个金阳的话，基本上在5月底
1: 啊
0: 就可以吃了，
1: 嗯，
0: 我那个就算早了。如果你种在大棚里面，再适当提前一点，5月中旬。啊，这种就非常有市场优势，
1: 就是也是南京的踏青的时间。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就大家基本上都在往这个时间点上去靠。
0: 对，往前推，能往前推，往前推。
1: 五月份的时候吃桃子，
0: 对，
1: 然后6月份呢？
0: 6月份那个如果就是还是用大棚来
1: 往前推，
0: 往前推，对，比如说本来是到7月初的，
1: 嗯，
0: 那推到6月中下旬，
1: 嗯，
0: 啊，这个葡萄也能上了
1: 啊，葡萄
0: 啊，对，那我们那个梨子的话也是6月底。就是你看早熟的品种在南京非常有优势啊，同样的梨子，你那个就是早熟的它会更好卖，
1: 嗯
0: 啊，
1: 一个是收入可能会提升，另外就大家体验感会更好。你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全是盛夏的这个时节，
0: 对，
1: 就很少有人专门去跑到农场去说我要去吃水果或者采水果，
0: 对吧？是的，
1: 更多的它可能就是我们刚才今天第一个问题提到的，就是在城市农场的话，更多大家是一种体验感的东西。
0: 对对，
1: 我去踏踏青，我去感受一下啊。
0: 对，
1: 但你刚才提到一个就是，早的这个事情啊，市面上经常能看到你说提的很早去上市的那个本地的这个水果，你刚才说是用大棚去催出来的，但你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关于就是。科技也很活啊，
0: 对对对，
1: 那问题就来了，
0: 啊，
1: 这些水果其实从我们吃的角度来说，值不值得买？
0: 值得买，我觉得这个大棚里面就可控的环境，反而其实更容易产生好水果
1: 啊。
0: 像我们就是为什么要设施栽培？
1: 嗯，
0: 就是它可控的环境才更科学嘛。就比如说它需要水的时候，采收前你需要控水的。如果你这个连续
1: 的靠天收了那个，
0: 对对，其实是很受天气影响。
1: 就是品控，如果把它当做是一个商品的话，它的品控更好做的。嗯，
0: 对对对对，其实设施栽培其实会更容易出好果
1: 啊。那其实这里边我还有一个问题，估计大家可能都会去问。一般来说，就是新鲜上市的水果价格都会比较高，对吧？我们有的人会去追求那个头茬的，比如说我今天我到菜场去，我一看哟，草莓都上了。对吧？
2: 先用名气、用噱头去判断一件事物的好坏，那在挑选水果的时候，生活里其他的一些选择其实都是这样。我们乐于接受简化后的结论，却很少愿意去了解背后真实的过程。距离产生想象，也带来偏见。当离源头越远，我们的判断就越容易被外界的声音裹挟。
1: 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要坦诚地回答我，
0: 啊，
1: 就是你觉得你自己生产的水果口味在南京排在什么水平？
0: 综合的话，我觉得我南京应该没几个人能超过我啊！真的真的，综合的话，
1: 这是一种自信，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是行业内部大家评出来的？
0: 我出去打过比赛，
1: 嗯，
0: 江苏省的金奖，
1: 哦，这个还有
0: 对对，我江苏省金奖我都拿了个遍。
1: 哎，这个比赛比的是什么？
0: 就是大家选样，你把这个，比如说你那个梨协会啊，葡萄协会啊，他，大家也有一个技术交流嘛。
1: 你把你种出来的带到
0: 对送过去，
1: 就像我们原来电视上看什么瓜王大赛什么什么，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个，
0: 对，
1: 葱王大赛，
0: 对，他通过你的外观，然后内在品质测糖，
1: 嗯，
0: 方方面面，这个，然后综合评比打分嘛，
1: 嗯，哎，这个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就是我们说水果的品质，你去到那个水果摊去，你看那个价格，对不对？你们家的价格大概在南京是属于什么样的水平？
0: 也比较低，也比较低，
1: 就跟你讲的一样，我是最好的水果，嗯，所以我要给最好的这个价格。
0: 它其实是这样的，我是一个，不太善于营销的人，但是我做这个定这个价，是因为我们核算过成本。
1: 嗯，
0: 就是你在南京想种出好吃的水果，
1: 嗯，
0: 就是我之前经常讲，你那个梨，比如说糖度12度，对吧？你想往上升个1度，那个付出的代价不是说。这个就是一斤增加个1块钱的成本，可能要增加到3到4块钱，这种提升是非常难的。
1: 哎，你这个问题其实我一会儿也想问，就是在我们普通大众心中，你把水果种那么甜，
0: 嗯，
1: 你肯定是比如说加东西了，
0: 科技
1: 吧？过会时间我来问你这个问题啊。其实我先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谈到，你看你到精品水果店，
0: 嗯，
1: 精品水果店的这个价格跟菜市场的价格肯定差很多，
0: 对，
1: 口感上面来说的确不错，
0: 对，
1: 就是从评价体系上面来说，你们内部的包括学术，就是你们这个圈子里的这个大家普。

0: 越认可的这个评价体系上面来说，精品的，我们就拿个比如说梨子来做一个比方嘛、
1: 嗯、
0: 什么是一个精品的梨子，它大概的一个水准是什么样子的？
1: 普遍的标准就比如说，首先是外观个头，
0: 嗯，
1: 对吧？基本上在七八两这种。
0: 把水果的糖度往上去提，要花很多的这个精力。嗯、
1: 对，
0: 这个所谓的精力是不是我们传说中的科技与狠活？
1: 那如果用这种啊，其实反而倒简单了。这个其实我们正常在用，这一讲呢，我们也在用，叫
0: 什么农残啊，不要想这些。
1: 对对对对对，啊，有果粉是挺好的一
0: 点。你刚才谈的水果套袋啊，就是水果要买套袋的。套袋的水果表面农药少，有这样的话，这个对吗？
1: 相对来说肯定是好一些，就是套袋之后它能避免，比如说后期要打药的话，它这个能帮它挡一下嘛。
0: 嗯
1: 啊，这个套袋呢，但是套袋会影响口感。
0: 嗯
1: 啊，因为
0: 套袋会影响口感。
1: 对，因为果子的表面它也有光合作用。
0: 嗯，有人讲不套袋的水果是更天然生长的，所以吃起来更健康，这句话对吗？
1: 啊，不对，那就刚才跟我讲的刚好相反，就是不套袋的反而其实会更好吃一点，但是在颜值、在安全性上面就要看种植者的那个什么心态了。
0: 嗯，看到水果表面有斑点或者是果形有点歪的，大家会认为是被农药烧坏的吗？
1: 嗯，具体的我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一种，因为这个，
0: 就为什么会有歪果？
1: 歪果是很正常的，就是授粉不均匀嘛，就是它那个里面果核里面像脂肪一样的，就是授粉的时候那一个，它比如说像梨子里面经常有。

0: 简单的农民，是一名城市农夫，经营着一座城郊果园，常年与梨、桃、葡萄这些东西打交道，一边种水果，一边接待前来游玩的普通人。很多人的周末休闲就和他这份工作息息相关。
1: 这是采采的梨是吧？
2: 对，梨。因为这个时候，对，
3: 它叫什么品种？
2: 这个是翠冠，
1: 是比较脆，
4: 一点其他的团建呀、你顺带卖卖咖啡啊、做个小餐饮之类的、还是那一块环境，那个地方，它这样子就能把我成本降下来一点、我其实是希望把水果价格再往下调一调、对吧，这样大家都开心，不是我不想调嘛，就是我也首先要让农场去存活下来，你最终其实就无非怎么去分摊这些成本啊。
5: 你刚才一直在提成本啊、开一个农场，像这样的农场门槛高吗？
4: 哦，做农业其实挺那个的，就是看似没有门槛、
5: 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有块地种，
4: 对，有块地就可以，而且地租又便宜，农业用地基本上像南京地区就是800块钱一亩左右啊、这个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但是这个你进入，然后你就会发现门槛特别高，因为我刚才讲的抛开天气因素还有技术，对吧，这个然后还要能吃苦，你要我们这个早上基本上都是6点起来，因为你像这种天气，这个中午的时候根本没法干，但是你不干吧，然后那你下半年就收不了。
5: 现在不是有一些机械吗？有一些什么科技的一些是帮助你去做
4: 啊？我们已经属于叫省力化果园了，就是割草机啊，什么打药机都是非常先进的，做了安排，然后那你也是要有人操作，
5: 人还得做
4: 啊，对对对，特别是精细化的果园就更需要人。
5: 哎，那所以像现在的这些机器人发展这么多，你有没有畅想过以后弄几个机器人员工帮你做这个事儿？
4: 像大梁，中国国内大梁其实是可以的，大梁现在而且应用的还挺广泛的，所以我从来有一些就是人家说没有年轻人种地了，这个一点不用担心，但是水果到目前为止还是受限，就是你到国外去看的话，它那个果园还是用工量大。
5: 我说去到农场里面去
4: 这就变成故事了，就又回到就是农场它其实没有太高的门槛，就是如果你热爱农业，其实你就可以入，你就可以入。
5: 你是在架线的过程当中突然有一天想，哎呀，干脆去种地吧？
4: 没有，是因为我老婆这个考到南京来，然后我就跟到南京来，然后因为我以前会开各种车嘛，然后这个在网上投了一份简历，然后有一个农场的老板就找到我说，要不你来搞机械，我就过去了。然后因为我其实小时候的时候我真的还喜欢这种菜地啊什么的，然后就去做了，然后一做就还挺好的，就一直做，
5: 就是从一开始比如到农场去开机械，
4: 对，
5: 慢慢去接触多
4: 了之后，对，看他们育苗，哇，好有意思，就是把种子播下去，然后看它成苗，然后整个一套采收，哇，还是挺有意思的。
5: 可以说你很喜欢你现在的工作？
4: 对，就是不讨厌不讨厌
5: 对和不讨厌是两件事哈。
4: 就是你现在回头看的时候，就是也有生存压力，就是比如说这个，你比如说同样的这个精力是吧，这个心血用在其他行业可能赚更多一点，会这么想，有时候会这么想啊，但这个东西就没法想是吧哈，
5: 就其实你后悔过？
4: 有时候会就是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是有那么一点的，就是会产生过这样的想法。
5: 大太阳顶着的时候，冒着大雨要去做的时候，
4: 我有时候把自己干崩溃了，真的，就是当你拼尽全力的时候，然后你还会有一些就像讲的气候啊或者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会很无奈啊。
5: 但是什么事情会让你很开心？
4: 就肯定是客人好评的时候吧，就说哎呀，这个水果不错啊，特别好吃啊，这个还是有那个的，对。
5: 这个跟厨师的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就是看着你做了一份饭，他们给他吃的干干净净。
0: 想象那里没有烦恼，可世间没有哪一种谋生可以躲开压力与风险。我们看待别人的生活如此，看待很多遥远的事物也是如此。距离会美化想象，只有走近它，看见完整的真相，才会拥有更加客观的认知。
6: 人海奔波，皆为同路，我们因车相逢，因生活相知，在这里我们一同仰望高光，更平视生活。每一位认真生活的同路人都值得被温柔倾听。我是杨晓，你好同路人。
5: 最后几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如果

0: 自己去摘桃子或者是摘这个葡萄，我们该怎么去挑，挑什么样的？
1: 嗯，葡萄桃子还是看吧，我觉得看一下，对吧？那为什么价格高？就是因为你损耗太高了，啊，这个就是为了安全买单啊。
0: 如果我上班上麻了，我跟你说，我也想找一块地投资一笔，开个农场，你建议吗？
1: 不建议，非常不建议。如果
0: 我去抢你生意？
1: 不不不，真不是，真不是。那你进来，我还能嫖你一点，也比如我卖点苗，卖点技术给你，对吧？因为我刚才又回过头来说，就是当你把它做成兴趣爱好没问题，但如果你想就是做农场去让它盈利或者什么的，非常难，非常难。这个都可以周边去找一找看一看。我是前期的学费是之前的这个单位交了嘛，因为我做了十几年厂长了，这样子的话就是你技术上面起码是规避掉了。如果你从小白来做的话，不是我们想象那样子，我看到经常认养一块地啊什么，最后都废掉了，因为他不知道他这样的一个全过程，就是你像这个时候七八月份的时候，你要开始翻地，要开始育种，要不然你收不到，但这个时候你让他去地里，怎么可能呢？是吧？大家去看之前老是那么美好的那一小段，就四五月份贼漂亮，然后十月份的时候感觉还可以，你一年那么长的周期，对吧？中间穿插的就。这个能不能坚持啊？什么东西都要给自己想一想啊！
0: 你小时候想过自己会是一个勤劳的人吗？
1: 我小时候没有想这么远，农村的孩子其实不会想太多，不会想太多。
0: 你会想到现在你这么勤劳吗？
1: 逼的嘛，
0: 是土地情不自禁的让你把它投入进去是吗？
1: 就是最后你眼力就还是看人吧，就是你见不得这种就是浪费也好，这个就植物，因为也是你一开始种下去，相对来说自己又懂，你越懂的情况下，你就越希望把它做好啊，就导致你不停不下来啊。
0: 我们每天都在享受来自土地的食物，却很少真正了解农业，理解自然的逻辑。我们向往山野田园，却大多数只愿意远远观望，缺少真实的互动。这也像我们看待世界的一种常态，我们习惯隔着屏幕去认识很多行业，很多生活，得到的大多是经过筛选的片段，而不是真正真实的全貌。你我皆同路，这里不灌鸡汤，没有光鲜逆袭的网红故事，有的是千行百业中你我这些努力生活的普通人。我是杨晓，感谢收听我的播客你好，同路人。我计划采访100位不同职业的普通人，欢迎您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订阅我的播客，下期再见。

0: 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心理专家张笑，张老师呢会通过一些自己工作经历当中的一些事情啊，跟我们来深入浅出的跟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来说一说，从家长能看得懂、听得懂、能观察到的这个小切口，聊一聊中学生最真实、最隐蔽的心理健康问题。肯定很多家长都说，哎，没办法，反正到了这个时期就会出现这样的事儿，那是不是大了一点就会好一点？那究竟我们家长要怎么样做，怎么样接住孩子们的情绪，才能够让他们更快的好起来呢？我们在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1: 因为他习惯于这种方式去对决父母的这样子，根深蒂固了，所以他会本能的就是用反抗的，用这种调侃的，用这种试探的语气跟外界进行交流。
0: 嗯嗯，
1: 已经不仅仅是父母了，我想说的是，所以这就是心酸的地方。但是父母可能没有觉察到，接触不到，他就认为，哎，我家孩子还是跟以前一样嘛，就喜欢抗争，那我再来增压一下。
0: 就是啊，对，当父母看到孩子们的这种故意作对的时候，他不觉得是孩子没有感受到爱，而父母是觉得说我给了你爱，你还要来抗争我的话，我就更加要施压。
1: 是的，
0: 正好弄反了。
1: 是的，
0: 嗯，
1: 所以权威这个小心魔其实挺作怪的，挺作怪的。
0: 嗯，其实就是说到底了，就是家长没有看到孩子的情绪，他没有觉得说，哎呦，我让他做那么多事儿，但是我没有考虑到他内心到底想不想做，只是我让他完成我的任务，但是我并不知道他在完成任务的过程当中他的情绪是怎么样的。
1: 是的，安心。比如说我这儿单位找我有事儿要开会，你这还让我觉察情绪，我让你喝就喝，让你做就做，你别给我烦，我还要去面对我的领导，面对我的东西呢。
0: 嗯，
1: 就无论是家长的环境也好，还有家庭环境也好，他肯定有需要很多东西去支撑他。那么这就是给家长，我给我们大家，给孩子在进行要梳理情绪，要引导心理，还要把事情达到我们的目的，有点难度，这个是有困难的。所以我想把我的一个认知解决方案给到大家。
0: 好，
1: 就是如果大家发现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关注情绪，
0: 嗯，
1: 有一个小妙招，
0: 嗯，
1: 把我们所需要让孩子做的事情，也就是我们要必须要使用权威的时候，达到目的的时候，
0: 嗯，
1: 要跟孩子进行充分的解释。你可以不协商，嗯，
0: 就是那些情商比较高的人他会这样做吗？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会。
1: 当情绪上来以后呢，如果是真正家里面有一个情商高的会好很多，
0: 嗯，
1: 确实好很多，
0: 嗯，
1: 但是就是毕竟我们大家老百姓他都是要进行一些社会性的活动的，
0: 嗯，
1: 各种影响情绪和环境的状态都会有，尤其是妈妈，
0: 嗯，
1: 这个确实是在占了大头了，
0: 嗯，
1: 情绪失控占大头。
0: 是的，因为我也看到很多我周围的妈妈们的情绪，有的呢就是大喊大叫，很多就是哎呀就是电话，反正就是我看我周围孩子比较好的，跟家长跟妈妈沟通比较顺畅的，都是妈妈的情绪很稳定的。
1: 是
0: 啊，就是妈妈很会做人，情商很高，这样的孩子我觉得也是幸福的，最起码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啊，妈妈会说话，那么他会说话，不仅仅是跟朋友会说话，跟同事会说话，他跟孩子也会说话，因为他的表达方式就是那样子的，所以孩子跟他相处也是舒服的。
1: 是的，
0: 嗯，所以就是孩子的问题还是说到底了，就是妈妈的问题比较多一些。
1: 嗯，我在今天我过来做这种节目的路上面，我还想过这个问题。
0: 嗯，
1: 其实我特别想把这个心得或者是一些总结的分享跟主持人分享一下。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家庭教育里面其实妈妈的责任占比很大。
0: 是的，
1: 但没办法，因为女性的角色包括尤其在孩子的初期成长初期，她确实占比比较大。
0: 是的，
1: 无论是这种社会需要也好，还是这种家庭需求也行，
0: 是的，是的。

0: 因为妈妈的困难很大，
1: 嗯，
0: 但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就是男女的比例，爸爸妈妈的比例层次多少，但是我很想是跟我们的男性角色，我们的爸爸去分享这句话，就是如果我们想要把家庭教育做得好，首先一定要让妈妈开心，活得愉快，
1: 嗯，
0: 因为真的不容易。那为什么会不容易呢？其实女性角色要比我们男性的角色要多两种最大的压力，
1: 嗯，
0: 就是我们男性可以说我是顶梁柱，我要出去挣钱，我要出去奋斗，
1: 嗯，
0: 我顶压力了，
1: 嗯，
0: 我们女性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不管挣多挣少，我们也是要去顶压力的，
1: 对，
0: 好，这时候压力我们就一比一，
1: 是
0: 压力，我们不管钱啊，不管金额，
1: 是
0: 压力，只是一比一的，
1: 是的。
0: 那么女性最大的痛苦来自于两方面，

0: 可能从这种状况，从二年级开始，就是我接手的，从二年级开始一直到我们的学业，一直都有，不光是青春，在儿童期也有。中部的孩子非常痛苦，而且更多的就是更多的父母焦虑。都今天一个标准特征就是没有社交就说明没有交流，没有交流是不可能产生信任的，没有信任的前提下面的话，我们怎么做都不行
1: 啊。其实是就是孩子不听话是因为他不信你了，
0: 不信了，
1: 是这个原因，
0: 越大就越不相信
1: 啊。所以就是父母和孩子之间最重要的还是建立一个信任。
0: 对，
1: 跟老师也一样，
0: 其实都一样的。就孩子的脑神经里面经过这么多年的操练呢、他会想，第一反应就是，就算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你肯定就是想体验当爸当妈的感觉，你这个理由一出来的话就没得谈
1: 了，就没得谈了。
0: 嗯
1: 嗯，所以我想大家如果是有孩子的父母亲，你可以多多关注啊，周末两天的这个爱的练习课，我们。

的古老世界。那个诞生无数精美工艺品的场所也成为他的心驰神往。他就这样看着人群熙攘，再看着人群凋敝。90年代后期，市场转型带来了剧烈阵痛，北京工美行业遭到重大冲击。2000年，北京工艺美术厂破产；2001年，花丝镶嵌厂倒闭；2003年，雕漆厂关上了大门；玉器厂原来八大车间2000多号人，也只剩下了20-30人。工美行业至今还流传着一桩旧事。有一位一级工美大师落魄到在街头卖鞋为生，后来呢，他给自己印了一名片，自嘲自己是范旅人。也有一些大师不想让手艺就此没落，所以成立了个人工作室，但是困难又接踵而至，既要设计又要制作，还要投产，还不一定卖得掉。张三静回忆到，直到2006年，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公布，景泰蓝、雕漆、牙雕等北京地区传统手工技艺赫然在榜。在这一年，非遗保护终于成为了全民话题。

不同于刻板印象中文人墨客对金钱的不屑一顾，张三健毫不避讳销售的重要性。他的理念是购买是最好的传承。如果我们再不去帮大师们卖东西的话，那谁还做非遗呢？因为地处北京，又兼着北京工美推广职责，博物馆一直专注于燕京八绝领域，雕漆、工毯、花丝镶嵌、金漆镶嵌、景泰蓝、牙雕、玉雕、精绣这八大皇家工艺的收藏及推广，其中占据篇幅最重的就是景泰蓝。景泰蓝以紫铜为底，需要经过制胎、掐丝、点蓝、烧制、磨光、镀金等等108道工序制作，稍有不慎就前功尽弃。过去景泰蓝是皇家御用，在故宫太和殿龙椅前左右两侧的宝相、仙鹤、熏炉，那些器具都是景泰蓝制品，甚至还有一件景泰蓝十香官窑器这样的说法，足以见得它有多么的精美华贵。上世纪80年代，为了满足海外市场需求，景泰蓝又扛起了创绘大旗，匠人们在传承宫廷技艺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把景泰蓝推向了另一个高峰。但是曾经多辉煌，现在就有多落寞。后来景泰蓝的从业者加到一块儿也不到2000人，有技师证的也就500多人，国家非遗大师一手之数。张三健还记得，博物馆的第一件正式景泰蓝藏品是米振雄先生为北京奥运会所做的凤环朝，而米振雄大师已经因病逝世。一边是不断收缩的从业者，一边是逐渐离开的国大师。如果继续冷眼旁观，那么这项技艺的未来几乎是可以预见的。这不仅仅是景泰蓝这一项非遗技艺的未来。现在保护非遗已经成为了集体共识啊，但是很多人都忽略掉，保护不能只存于口号中。正如张三健所说，对非遗最好的保护是让大家喜欢它，只有喜欢才会购买，才有市场，才能吸引更多的从业人员主动地加入进来。

这些年来，华夏珍宝博物馆致力于与大师合作，通过传统展览扩大其技艺的知名度。2021年的11月22号，张三健清晰地记得这个日子，因为这一天他在抖音开启了第一场直播。那个时候呢，线下活动受到了限制，全体同仁被迫寻找新的展厅。张三健一下子想到了网络直播，把展览搬到线上，通过直播和大家分享。只是比决定更先到来的是顾虑，因为之前呢，张三健出过境，但也都是正儿八经的电视栏目，有台本有编导，他只需要输出专业知识，得到的反馈呢也多是业界的评价。但网络直播完全不同，这是一个更加即兴的舞台，更考验一个人的临场能力。那么这个消息呢传到了老馆长那边，张三健本来以为啊他会听到反对的意见，但是没想到馆长却非常支持他，支持他找到一条新的出路。第一次直播的时候，互联网上流传着一句话，中国并不缺少奢侈品，只是我们买不起。这句文案背后往往是精美非凡，一寸一斤的非遗制品，是宝石、丝线、金属在匠人们手中变换出的千种姿态。但在张三健看来，对于大部分非遗工艺品来讲，可能买得起，但不一定买得到。他就以景泰蓝举例啊，过去呢，景泰蓝一直是宫廷礼器，普通人是没有资格使用的。那么现在你看景区里面呢，动不动就有景泰蓝，或者购物网站上随手那么一搜，十几块钱的景泰蓝也比比皆是。但这些大多数不是真品，那就是金属烤漆。所以为了让直播间里的观众都可以拥有人生的第一件景泰蓝，张三健想到了一记妙招。他是先找到了一批创汇时期，就是80年代的景泰蓝器物，器型小巧，价格也在大多数人都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此外呢，他还和非遗基地合作，生产了几批景泰蓝的饰品，把非遗揉进了日常。大师们的心血不能被时代遗漏啊，所以张三健呢把直播间一分为二，有一个是专注评价饰品的，有一个是卖精美器物的，有时还会和大师工作室合作做专场直播。他告诉团队里的所有人，我们只做真景泰蓝，我们也要把景泰蓝尽量的生活化，让大家能在生活当中用起来。

会被扫进时间的缝隙里。但是张三健从不后悔从事了这份职业，他说，我做不了景泰蓝，做不了燕京八绝，但是我愿意为他们摇旗呐喊。

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想回听这期节目呢，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搜索人生之美，我是苹果，我们下期再见。

0: 今天请到大家熟悉的波波，波波老师，
1: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音频制作部的大师秋雨老师。
2: Hello， 大家好。
0: 嗯，对，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两部电影啊。我先想问一下两位，就是关于《牛来》，我知道应该两位都还没有看，对不对？
3: 没看，
1: 没看。
0: 那好，我来先请各位聊一聊，你们会去看吗？
1: 上班比较忙，有限的时间我们留给
0: 我们这个节目是在做给我们各位这个大朋友小朋友听，不，领导未必能听得见。
1: 能不
2: 能坦诚一些好吗？不要弯弯绕 ，OK？
1: 不是，这是就是因为你是有你很忙，你看电影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你不可能把时间给、这个。
2: 我知道你不想看，
0: 你重新讲一遍，给你一个机会，你重新讲一遍。给你选择，你会不会去看？自己花钱走进影院看这部电影，在你看了这么多切片的情况下，
1: 应该不会看吧？我这个好歹也是个80后啊，小时候看的这个动画片其实是比较多的。我觉得这个电影它的审美没有长在我的点上。
0: 反正我刚才开场时候也说了，我都不想称之它为一部电影。就你如果然后把它放在这个电视当中，可能是偶尔闪过的一个动画的元素，我可能说哦，这应该，或者说我们的某个网络的片段当中，这可能是一个像我们的 B 站当中经常会有那种比较好玩的年轻人的那种手搓的那种片段啊，
1: 鬼畜视频。
0: 对，我觉得我还能接受。就是我们说这个网上有人说上了龙标的这个电影，我至今还是抱有疑问的。我也不会说是为了从众啊去看一看这部电影从头到尾到底在说什么。虽然其实已经剧透的比较多了，我觉得我们邱大师更不会去看。
3: 不是，我不一定。
0: 哦，真的吗？
3: 因为你没有好奇心吗？就是我是这样，就是如果别人跟我说这个电影多烂多烂，或者跟我讲电影多好看多好，反正走两个极端，我都会有好奇心，我都想去看一下它到底有多烂，能突破多少的底线。所以我其实还是有一点点想法想去看的。
0: 所以这个电影从只有7000的票房到今天的数据我还没有看啊，到现在已经过1000万的这个票房，大部分人都因为有你这个心态。
3: 对啊，你没有这个心态吗？
1: 我没有。
0: 可是我不想因为这个心态我就去支持这样一种审美的存在，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现在网上有很多我觉得是在做视频流量，就是我觉得大家希望博得流量我都能理解，但我觉得如果说为了流量去支持这样一种审美，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整个大众的审美来说是一种伤害，更不要说是相关从业者了。
3: 可是我是觉得我倒不是驳斥土青老师，我是觉得审美这种东西吧，它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东西，你明白吗？
0: 哎，这个我承认。
3: 它不客观。
0: 嗯，
3: 就比如讲嘛，我干了这么多年制作，我做的稿子被人夸的有很多，被人骂的也有很多。那可是我是觉得，就是往往骂我的人，然后他们可能有自己想法，但是我在做这个稿子的时候，我是根据自己审美去做的，我是觉得做的还可以，对吧？然后，那些骂我的，从他们角度觉得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你没法

0: 说谁的审美高谁的审美低，我觉得审美这种东西如果你一定要变个高低好坏，那这个就比较复杂了，就会争论不休。所以我觉得我的观点是争论所有的审美，只要是不伤害别人就好，
1: 不是人身攻击就可以。
0: 哎，对，不是人身攻击就好。哎，
2: 但不得不否认啊，其实这部片子在网上有很多，就是也不能说人身攻击，就是反讽的意味比较多。很多人其实是带着一种猎奇心去看这部牛来的。就是今天我在和二位老师说这个话题，都说，哎，你这不是一个教育类的播客吗？怎么会说到影评？其实我就是在想，为什么我们会说到审美这个词儿？因为我觉得其实电影的这个题材，它是一个叫做寓教于乐，就是很多他是举家会走进影院去看电影的吧。我觉得牛来可能就是当中的一部，因为很多家长我发现是带着孩子去看的，然后很多孩子已经看不下去了，家长反而乐在其中。其实我对于这种心态，我其实抱着一种很难理解的状态。我前段时间还看见可能跟他同一期上映的一部影片啊，这个影片我就不说是哪部影片了，就是导演就说因为和他同期上映，就是决定再也不拍片了，然后也遭到了，其实他反而遭到了很多网友的人身攻击，觉得他的心态没有摆正，这么多年其实对于这个业态还没有一个矫枉过正的这种心态，就是大众其实有自己的喜好在当中，不用过于去较真这件事儿。但说实话，我在网上看了这么多切片之后，你让我花钱走进院线去看这样一部动画，尤其是在之前的那部《八仙》之后，我觉得很难，这个心态让我放下很难。
0: 可是我针对你的一句话，我提出一想法。你刚刚说这部电影看的时候，很多孩子看的睡着了，然后家长反而
2: 是叫嚣着要走出去。
0: 对，但是我是觉得，其实这就是我觉得我想说的一个点。就我觉得还是刚才这审美这东西很奇怪。比如说我们欣赏一幅画吧，我觉得比如说毕加索啊或者他们这些画，说句实话，你让我这样一个有这种艺术欣赏水平
2: level
0: 对，我这种 level 去看的，我就觉得这画的是你就看不懂的乱七八糟，你画的是你看。但是可能通过不同人的眼光，或者按照一种说法，他可能从不同维度去欣赏这幅画，他给我们看的可能眼中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说孩子们绕着要走，家长却能看下去，那你说有没有可能这部动画里面他透露了一些，就是一些东西或一些暗示也好，明示也好，可能会激到我们的，因为大人嘛，我们人嘛，大人可能生活当中痛点比较多，因为我们毕竟长大了，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它有没有一些点就会激痛我们的一些生活的现实，让我们感觉到哎有点感应，它是不是就暗喻了这个。就比如说好像我听说这个影评的时候，有人说公平，就没有什么东西是让你觉得特别公平的。你看，我觉得我制作搞这么好，我也没当我部门主任，对吧？对吧？因为我
1: 主任有没有来？
0: 我没事，我这样敢说，我就因为说实话，我在我们这部门，可能我的资历是最老的，我比我们主任年纪都大。但是你像涂青老师也是，他进台时间也很久了，他可能比我晚两年。他做节目做也不是很差，但是有很多人，该怎么说？反正就已经，我的意思就是说。到我们这个年纪，可能我们孩子没法理解，但是对于我们大人来说，我们要深深理解这个道理。这个世界，它就没有什么公平而言。你努力不一定成功，当然不努力肯定不成功。但你这个社会有太多人努力不成功了，但也有太多人没有怎么努力，哎，他不小心成功了。那但是话说回来，你说这个牛来，你这个观点其实我要反驳一下。你说他没有努力，但据我知道，他可能还花了三万块钱成本吧，应该是三万吧。
1: 也是网上看到的，
0: 哎，网上看，我不知道
2: 真不真实、啊、对，我们所有这些数据都是网上看到的。
0: 我退一万步来说，大家可能觉得就是一部电影对一个三万制作这个标准来说太低了，对吧？你看我们这动辄几个亿的这种水准，但是我觉得也许这三万对于这样的一对是母子吗？
1: 对，
0: 是母子，对吧？
1: 也是网上
0: 对
1: 看到的。
0: 就是对，
2: 我们波波老师用严谨的记者的观点来回答你、啊。
0: 如果说对于母子来说，如果他们生活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人，如果说他们就是这样投入了三万，我觉得从性价比来说，可能他并不是一个对他来说不是一个低投入的电影了。也许他除了这个钱以外，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内，他们也做了很
1: 好事。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可能误导青少年，他们会觉得成功是一个概率事件、偶然事件，这样的一些风气，我觉得肯定也是 错误的，这样想问题肯定也是错误的。但所以我们要讲到教育，就是可能

0: 能我们成年人有辨别有能力去辨别一个流量的好与坏，但是可能正在上学的孩子们是分辨不了的，就需要更多人去引导他，告诉他什么样是对的，什么样是错的，什么样理解是对的。嗯，我们也看到家里很多老人去看这个短视频啊，他们也会看很多啊。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家现在小孩是幼儿园，这个老人会看到很多这种短视频，讲幼儿园小孩人生中最重要的阶段，这四岁三岁就要开始学写字了。我说这不符合科学啊，这就需要你大人去引导他。如果你只是认短视频去这样播，所有人去这样相信，那这样的一个流量或者说这样的一个风气肯定是错误的。
1: 对，那这样说的话，我们也不要过多去再蹭这个牛奶的流量，毕竟三个人都没有看过，但是毕竟还在这儿聊，
0: 我觉得可以讨论。对，
2: 因为我觉得就是蹭流量这个事情，我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因为怎么说呢，这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大家都很容易喜欢快，那么也许他蹭了这个流量以后，他能涨粉多少啊，或者是获得点赞啊，这些东西你说不需要吗？我觉得非常需要。你像比如说我们台的很多这种帖子，那领导是需要你要求有流量的，对吧？要有点赞，对，要有点赞，流两量，这要不要？需要的。其实我是觉得流量的东西没有什么坏处，就是关键是刚才土星的想法我是比较理解，就是他可能担心孩子想法是，我就是我不用怎么努力，或者说我不需要平时的积累，我只要用一些歪门邪道，那么我们最后就能达到这个流量。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我说就跟他说的，我们是不是要搏这个幸运？但是我们人生中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搏这个幸运。我举个例子啊，我一看土星老师，我就想到 N 多年前，当他来到我的面前的时候，他在我这儿录音，他因为面试，
1: 对，我人生第一次录音就是跟邱老师录音的。
2: 你说这个时候他到我的面前，波波，你说他搏的是不是幸运？
0: 是啊，
2: 你搏的绝对是幸运。为什么这样说？
0: 他是不是
2: 在
0: 伯乐？
2: 对，如果说那天你在播音的时候，如果说我不喜欢你，其实我不喜欢你并不是因为比如说我跟你有交集或我了解你所有的过往，你的努力我是看不到的，你到电台来之前我完全不了解你这个人，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的一面之缘，我喜不喜欢你，对我是不是有好感，这个说白了是不是博得一个好运气，
0: 这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2: 对，如果说当时你录完以后我把录音交到领导的时候，我说这个女孩录什么东西啊，这录这普通话怎么惨，这一句话一说，那么你就可能就这辈子也就进不了电台了。当然土星老师当时表现得很好就是了，声音很好听，普通话也很好，然后整个人很流畅。那么一个是实力，第二个包括录音老师的喜欢，然后领导喜不喜欢，领导觉得你认不认可，因为这种东西很主观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其实在人生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搏这样一个幸运，能不能搏上去。所以我觉得搏幸运这种说法我不觉得有什么错，就是但是土星老师讲的我也特别

0: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会刻画人物的一个导演，而且他其实对于人物的情绪刻画我觉得就是非常的细节，
1: 嗯，
0: 也露出了很多其实后面的一些想象的这个片段。所以他那个场景我们当然可能会感觉是不是去海外拍了一些，但没有，他是全实景搭建，
1: 那还挺牛的。
0: 嗯，而且就是基本是还原搭建，所以我看完这部片子其实当时出来我整个过程就很好几个段落都是那种就是眼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并不像有一些片子就是像之前我们说那个阿嬷的情书真的会要哭到
1: 不行，
0: 就是不能自已，
1: 啊，
0: 它不是，但是
1: 它还有种让你还有种恨在心里面，对不对？
0: 我其实觉得就是战争会给孩子带来我觉得无限的创伤，
1: 嗯，
0: 我觉得可能会给就是整个这一代孩子都带来无限的创伤，
1: 嗯，
0: 啊，其实这可能就是为人父母之后我觉得是最不能去触碰的一类题材，是最害怕触碰的一类题材，
1: 嗯，
0: 所以我是这样的感受。
1: 嗯
0: 嗯，
1: 其实我是一开始比较好奇去看这部电影的，
0: 嗯，
1: 因为当时我看沈腾的电影《龙餐馆》，我就想是不是讲一个吃的喜剧片，
0: 对
1: 吧？
0: 沈腾他也会让人一开始误以为就没有对这部片子有了解，说会不会是一部喜剧片？
1: 对，所以我就想是喜剧片，所以我当时在看之前，我才看到朋友发朋友圈说是这是一部这个鞭笞就是讲战争不好片，我还是看战争片，
0: 嗯，
1: 所以当时。我还是蛮好奇心的，我在想沈腾这样一个喜剧演员他演这种题材片子能演好吗？
0: 嗯，
1: 于是就带着好奇心去看了。其实我是觉得原来有一个导演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还是对的，喜剧其实最难演的，能演好喜剧的演员所有的片都可以驾驭，的确沈腾驾驭的非常棒。
0: 嗯，
1: 我觉得沈腾演的非常好，我非常喜欢，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子刚才土星老师说到了，就是这部片子让他觉得心里特别特别会流泪，但对于男的来说其实我也会很流泪，就也会很难过，也当然我不会哭啊，因为我哭泪点比较高，不过呢不过因为是啊什么
2: 哭脸没事
1: 啊，真没哭真没哭，然后因为在座三位就是我没有孩子，我是没有孩子，嗯，所以我在想当时一个没有孩子的人和有孩子的人看这部电影，那么他的心里的感受是不是不太一样呢？那波波你是一个，
0: 所以我刚刚想问波波，你会带女儿去看吗？
1: 对，
2: 应该看一些这个 APP 啊，就是去看一下别人的这种观后感，别人写的内容，别人去理解的，就是和自己的理解做一个对比，就这样来判断我。甚至说更好看电影会去看二刷三刷，就是我对一个好电影的理解。那这个电影
0: 一个把情绪氛围诉说的非常好的一部影片，非常的饱满，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大家有空的话还是去感受一下。所以我们今天是希望通过这两部电影跟各位聊到的，不是说这部影片哪部好哪部不好，说实话这部影片现在在目前的网络评价上都是各有好坏的，这个评分也是包括龙餐馆在内啊，
1: 也有人讲不好对吧，
0: 其实每一部电影
1: 对都会
0: 的呈现
1: 不好，对
0: 对，其实我尤其每次以前说到这个影评，包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呢，就我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态度，我总觉得就是要支持所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国产电影啊，就要支持所有有电影梦的朋友，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为什么会对这个牛来了，就是说我心里会有一些，我第一次其实对一部电影提出了质疑，这真的是我第一次，以前所有的片子哪怕是再那种合家欢的片子大家都觉得实在是太无厘头了，实在是太没有意义了，我其实的点就是在于为什么就是连这样的一部片子都能够不断的去引发热议，就是现在这种反讽也是成为了一种流量变现的一种方式的话，我觉得对于孩子的教育来说其实是一种非常不正确的影响的方式，
1: 嗯，
0: 就是我不管，我只要以后我有话题啊，我有说法，然后我就会有流量。
1: 嗯，
0: 就我觉得其实这带来的是这样的一种特别不良的这种影响。你知道现在有很多，甚至我看到有很多带着孩子的那种博主，嗯，流量非常大的博主，也去做这个牛来的这种，然后还带着孩子，然后孩子已经在那个电影院里面疯狂挣扎了，我不要看了，我要走，
1: 嗯，
0: 家长还在旁边呵呵呵呵呵呵的笑，哎呀，看得我心里非常的反感，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就是连孩子的审美都已经提出。

0: 质疑，为什么你们还要逼迫他去接受这种用反讽的方式？他们不理解大人的世界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他们还没有到那种。还没有到那种知道要去做流量的时候，你们就开始逼迫他去接受这样一种状态，我心里是不能接受的。
1: 反正我是觉得，怎么说呢？这一部电影来说，我是觉得就，如果让我走进电影，我刚刚说的最大的就是因为好奇，不会是因为他做多。从我们角度来说，因为毕竟我们电台做这么多年，我们也算是看过一些好的东西，所以我会觉得。的确是粗糙，但是刚刚涂鑫老师说到一个电影梦的问题，讲到一个梦想的问题，我是觉得，换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情，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你想想看，每个人的梦想有时候它的开始就是一个粗糙的，粗粗糙糙的开始，对吧？
0: 但是也是这句话，就是希望这种粗糙不要随随便便上院线了。
1: 就它，
0: 你可以在很多方式把它呈现出来。
1: 但是你想想看，它的粗糙也许就是。得到了更多人的鼓励以后，对他来说是不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也许他以后真的能成一个好的制作电影的人，或者是一个好的动画片导演。那其他人可能没有这样的鼓励，他没有他这么大动力。我就换个角度来说啊，我是觉得，当然了，可能涂鑫老师的角度来说，就觉得太粗糙了，不太适合这种大的院线，对不对？
0: 嗯。
1: 可能是不是因为我们，说实话，我是觉得我们是不是看的好东西也太多了？就太多太多了。我们现在说实话，今年暑假其实有很多好的电影的，
0: 对，
1: 有很多。
0: 但是它主要还有一个行业的问题在当中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又影射到这个学的一些专业的问题了。你想我有时候也能理解说，网上对这个导演啊什么有质疑，就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你想，如果学了很多年的，比如说4年去导演，然后又去学研究生，甚至学到博士，可能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拍摄出自己一部喜欢的片子。
1: 嗯。
0: 然后有一天跟这样一部片子，你同时在 PK， 然后你输给了他。
1: 嗯。
0: 我觉得，你就想这么多年付出的这个努力，输给了一个这种偶然。
1: 肯定很多片子会输吧？真的有很多片子很不错，但是不会有这样的流量的。有很多很多。很多很短小的文艺片这种东西真的很不错的，但是绝不会有它这样流量的。
0: 对，这就会有一个从业的问题，就是大家都觉得那如果这样的话，以后任何行业是不是都没有这种从业的门槛了？就大家都可以来这么随便进入的话，
1: 我觉得讲到这儿，我要提一个，就是我们对于现在的审美，我们是不是得批判叫做审丑的这种审美啊？就是什么？不叫审丑，就是喜丑。就大家觉得丑的东西，好多人都会热捧它。你比如像你现在很多的这种社交媒体上，可能一些好的东西。

还有人没有用过新款的兰蔻粉水的吗？零酒精、零刺激的添加，完全没有易致敏的防腐剂，配方极致温和，彻底告别上脸刺痛、泛红的问题，敏肌、脆弱肌也能够安心用。现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一大瓶的400毫升才189，依托巴礼盒

0: 这是我们做内容，无论是我从最早做公众号开始一直到现在都从来没变过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关注大众注意力的延长线。就他已经关注明星的舆论了，他已经一度的一个，因为人都想表演完美，人都想表演完美的时候，你这时候你有一个缺点其实就是不完美的，不完美反而你是稀缺的。
1: 嗯，
0: 对，这就是我一直以来我对于很多人做 IP， 做 IP 的时候我经常会非常着重的去关注他的所谓的打引号的缺点，其实实际上并没有。
1: 没错，
0: 因为我发现一个情况，就是你发现，你有没有发现，我感觉啊，中国人很多人会愿意从自己身上找缺点。
1: 从自己身上找缺点什么意思？
0: 就是不自信啊。
1: 啊，这个太多了。
0: 不自信。
1: 有很多人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开始做 IP， 就是觉得不自信了。
0: 不自信之后，然后他下一秒我问他哪里不自信，然后他说我哪缺点，我这不行，我表达不行，我什么不行。
1: 关键有时候你都没觉得。
0: 对，他会讲各种不行，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人的一个普遍特点啊，就有没有可能国外也是这样，但是我反正我身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尤其我涉及到比如说有些人找我做 IP 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不做，他都是先从缺点出发。后来我在自己的课程里面我说与其我们都习惯性的找缺点，那就从缺点出发呗，我们把它包装成，或者说不都不叫包装，就把它转译成别人那个记忆中的亮点。包括我曾经接触到一个人，他眼睛很大，然后特别喜欢瞪眼睛，然后
1: 就他生活中一个习惯是吧，
0: 然后我就直接给他起了一个昵称，叫别人叫他鱼鱼姐嘛，我说鱼鱼姐别瞪眼，变成他的昵称。
1: 嗯，
0: 你看就他就变成了一种自嘲，鱼鱼姐别瞪眼，就这个时候他就成了一个记忆点了嘛，就是别人就会关注他的瞪眼，反而有的时候就说啊，你这个还挺很可爱。
1: 没错，所以这会儿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如果说你想打造 IP， 但是你还有各种各样的顾虑，特别是我发现有很多朋友对自己比如形象有顾虑啊，等等的，其实完全没必要。
0: 是的，
1: 甚至有的时候你觉得是一个问题的，
0: 到人都以前上学当中或者说在工作当中都会被别人起外号。
1: 嗯，对，
0: 这个外号其实就已经是被验证的点了，只要你能够跟他和解，他很有可能在线上就很容易被放大的点。
1: 嗯，
0: 因为他是经过多人共识出来的一个结果。是的，
1: 之前我还听过一个观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做内容的时候啊，就我们得说点别人或者我们的受众预料之外的这个东西，比如说某一个事情你往 A 观点去说，哎，我偏往 B 观点说，就是打造你意料之外的某一个观点，这样的话就是容易让人产生这个传播的这个冲动或者评论的冲动。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
1: 认识各行各业顶尖的专家，
2: 嗯，
1: 没有经过专门的 IP 的打造的点拨，往往是做不出来的。
2: 就是你站在大众注意力的延长线上去做文章，然后去想你的东西。
1: 真实，
2: 嗯，
1: 独特，可识别，
2: 嗯，
1: 这个其实比刻意包装出来的完美会更有记忆点。有那种跟你意见相左的人，你要允许他存在，
2: 对，
1: 嗯，对，他又不消费你的产品，而是应该我们讲的就是让合适的人迅速的认出你，并且信任。
2: 大众关注的只是情绪，只有创作者才关心内容的好坏。
1: 好，半年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我们的 IP 研究所。各位好，我是静渊。我们也再次欢迎一下今天做过我们节目的特邀研究员嘉欣老师，欢迎嘉欣。
2: 大家好。
1: 嗯，刚才我们聊到了一个关键词啊，叫反差。哎，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是小红书的一个美妆博主。
2: 嗯，
1: 他虽然已经40多岁了，女生。

0: 但是看着我说实话保养的特别好，
1: 嗯，
0: 看着感觉也就是20多岁，不到30岁的样子啊，
1: 嗯，
0: 所以他给自己的小红书介绍就是40加，
1: 嗯，
0: 二胎妈妈，
1: 嗯，
0: 聊保养，
1: 嗯，
0: 但是你看他的这个视频的状态，
1: 像个20多岁，
0: 图片的状态跟他那个文字介绍一下子就形成反差了，所以确确实实，你通过这么一来，你就更愿意停留在他的界面里面，
1: 对，
0: 看看哦，这个看上去跟20多岁一样的，实际40多岁的妈妈是怎么保养的，
1: 对。
0: 对吧，就是这种案例其实真挺多的。
1: 很多啊，就是我们过往尤其是最早在抖音的时候做内容啊，或做定位啊，做人设啊，他其实都是在关注这个人身上的反差点。
0: 嗯
1: 啊，因为所有的流量还是那句话，源于稀缺。
0: 没错。
1: 你的反差的背后就是稀缺，无论是反差的观点，反差的人物特点，反差的一个你的商业的一个定位，你反就是有或者说反差的你的商业模式，反差的你的产品，其实它都有关于稀缺，一旦稀缺就容易被关注。
0: 我们给大家伙儿一点思路啊，这种反差，比如说你有没有那种外表与性格的反差，有人外表看着很粗犷，
1: 嗯，
0: 但性格实际上是个超级暖男，
1: 对
0: 对吧，但是你看他那个外表，
1: 嗯，
0: 五大三粗的啊，
1: 嗯，
0: 跟那个内心的那种戏完全不搭嘎，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反差，
1: 嗯，
0: 对吧，还有年龄与兴趣的反差，
1: 嗯，
0: 比如说现在就有那种账号，
1: 嗯，
0: 20出头的小年轻去钓鱼，
1: 嗯，
0: 我们传统觉得钓鱼的话应该是退休的这个叔叔的这种爱好啊，
1: 对，
0: 你看这就是年龄与兴趣的反差，
1: 嗯，

0: 是不同，二同时还得有人在乎。
1: 对，就是在还是那句话嘛，就是在大众关注的延长，大众注意力的延长线上去找差异化的点。
0: 嗯，
1: 你不能够，就是我们在做内容的时候，所有讨论的前提或者说它的基础是大众共识。
0: 嗯，
1: 这是广义或狭义的大众啊，就是。就比如说我们不是说做14亿才叫大众，有可能你的这个行业里面有100万的那个用户池，那100万也是大众。
0: 嗯，
1: 就是你的讨论的基础是面对那个人群，他们关注点，他们注意力的延长线上有什么可以做反差的点，而刚好你身上就有。
0: 嗯
1: 啊，比如说所有在财经赛道，所有的过往都是男性讲财经的时候，突然一个长得特别好的好看的女生，而且还特别嗲，特别或者说会特别御姐，开始讲财经知识，她就是稀缺的。
0: 没错，
1: 这是过往很多 MCN 就喜欢找的套路，就是她也是在大众注意的延长线上去找有没有可能不一样的点，然后去找一个这样的人设过来让她去讲。比如说我刚所说的那个，就是小 A 学姐学财经，
0: 对对对，
1: 对吧？包括汽车领域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对吧？
0: 那就更多了。
1: 大家认识的，就是大家认知里面都是男性讲汽车，哪有什么女性啊？哎，突然一个特别飒的女性博主，哎，过来啊，她很野的，能够很粗放的，能够，甚至于她还骑摩托的。虽然她不是汽车赛道，你看像过往那个痞幼，她其实就这个赛道，
0: 对对，
1: 啊、嗯，她就是一个在。大众认知里面都觉得是男性的，他哎，女性冲进来了。其实，但是他生活当中可能他就是这样的性格，他就是野的、飒的，啊、嗯，然后被人关注到了、
0: 嗯。其实我觉得跟我们前几期讲的一个内容也能挂上钩，
1: 嗯、
0: 就是怎么样你实现一个内容和身份的叠加，
1: 对，
0: 特别关键。
1: 是的，
0: 啊，
1: 你比如小还有很多我刷到了很多小孩讲国学，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对啊，就你看就容易火、啊
0: 嗯，
1: 对吧？老年人讲情感。
0: 讲到这个地方啊，我们要特意来提一个，
1: 嗯，
0: 就是有很多朋友啊，至今没有做 IP， 或者说做过 IP 的，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是什么呢？做着做着没信心了，觉得说，哎呀，就像你说的，讲国学内容太多了，
1: 嗯，
0: 讲情感内容太多了，
1: 嗯，
0: 讲我们这个新零售的啊，这个赛道的太多了，我没法跟他差异化。于是乎呢，自己做着做着断更了，
1: 嗯，
0: 或者放弃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讲到这个地方啊，我先建议大家伙儿，你可以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官方的视频号 ，IP 研究所静渊，安静的静，知识渊博的渊。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怎么弄了，我该怎么样做差异化？你的疑问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下方去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你的问题有可能就成为我们下一期的主讲的这个核心的内容，我们来做这个相关的分析啊，当然也会实时给各位来做这个回复。你也可以在小宇宙 IP 研究所，这个 IP 是小写的 IP 啊 ，IP 研究所上面来关注我们，给我们留言，其实也都是可以的。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啊，他把没法差异化理解为就是我要立马换一个赛道，
1: 嗯，
0: 而不是说我表达是不是有问题，
1: 嗯，
0: 我内容是不是可以调一调，这种太多了吧。
1: 对，当然我同时我还想补充一下，又回到我们其实上一期聊的话题，我们再展开再聊一下，就是关于就是我们现在在做账号的时候，不要想着去当网红了，
0: 嗯，
1: 可能性不大了，
0: 不大，因为网红的赛道跟专业 IP 赛道不一样，
1: 更多的是做我们刚刚所说做内容，或者说做流量的内容，做的是大众注意力延长线上的事情。
0: 嗯，
1: 我感觉你现在在想做账号的时候，应该做的是你过往线下业务的延长线上的事情。你把线上的账号当你线下本来就有的这个业务的一个加分项去做。
0: 嗯，
1: 你就当以前你开个店去拓展客户，现在你做了一个账号拓展客户，当成这个方向去做，我觉得更实在一些。这样的话，你就不太会去刻意去恶搞什么差异化，也不太去刻意去凹一些什么样的人设。我过往我是什么专业就是什么专业，我是靠谱的就是靠谱的，我是真实的就是真实的，然后我是专业的就是专业的，你去尽管的呈现你专业就好了。只是说呈现专业有技巧，你不是说你自嗨的去讲一个专业知识别人就听的，这个是我们做内容需要找一些其他，觉得他没对你产品没什么需求，他可能推荐身边的人，
0: 没错，
1: 这个是做账号的最大的价值。
0: 嗯，是的。还有很多朋友说我们做这个内容的时候啊，追求某一个这个事件，甚至于说还有很多人把自己变成了这个事件，这个有没有必要？因为你看我们这个电影牛来，他自己变成一个

0: 事件嘛，就是千行百业的人都愿意去探讨它。
1: 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对于一个素人做账号，然后说要用事件营销，我觉得是无稽之谈。因为事件营销其实是需要特别高的门槛和内容专业能力和你的网感支撑的。
0: 对，
1: 绝大多数的所谓的在专业之下的那个所谓的事件营销，它就是一个笑话，
0: 就变成一个梗了感觉。
1: 对，所以我不建议说
0: 变成一个谈资了。
1: 现在考虑这些太多，就更多的务实的就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找好定位。这个是做基本上定位对于一个做账号，尤其素人开始做账号的时候，定位定80，定位定江山，到目前为止还是这样的。只是说定位的策略变了，但是定位这件事情本身还是没变的，
0: 就是还是有必要的。
1: 对，法力什么什么什么，就 B 口从来没提过防晒这个点。小米说我这个车防晒功能做得好，
0: 对，
1: 你不觉得所有的人都这样吗？所以就这种很常见，就是人一旦陷在自己的专业里面了之后，他就会觉得悟出来了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因，就是他们在以前在过往的线下也好或者其他的渠道也好，都是别人愿意听他讲，就他是已经在一个建立好的一个厂里面，
0: 对，
1: 别人愿意听他讲，但是到线上之后这个厂破了，破了之后他还在用过往的惯性，就是你要听我说，
0: 对，就他的收受渠道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嘛。
1: 渠道变化之后呢，还不，渠道变化是原因之一，但更多的原因是他还在用过往的方式在做新的事情。就过往的方式就是他过往已经说你要听我讲，这个意识已经刻在骨髓里面了，
0: 就我传你收。
1: 对，但是在线上互联网平台，尤其自媒体平台是双向的交互的时候，你要听我讲这件事情就是最大的流量的敌人。
0: 哎，对呀，
1: 而是你想听什么，
0: 我讲给你听。
1: 对，
0: 而且我讲的比别人好。
1: 对，
0: 这才行。
1: 不是你要听我讲。
0: 对，
1: 你不能是单向的传播逻辑了，
0: 没错，
1: 对吧？你要是真的要有观众意识，能够有别人有深入到群体里面，知道他们想听什么的一个意识，
0: 没错，
1: 才能够做出好内容。对，
0: 而且实际上这个观点在我们当下时代，也很有价值啊。现在我们是 AI 时代，叫智媒时代，对吧？就是 AI 可以帮你把图片做得非常精致，可以把文字写得非常的漂亮，可以把视频做得非常的完美。现在这个 AI 短
2: 在南京，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3: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4: 是你我的南京城。
3: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瞳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2: 浪潮汹涌的今天，商业、
5: 科技、
2: 文化、
5: 生活
2: 打破次元，融合新生，去思考，
5: 去行动，
2: 去迎接，
5: 去探索，
2: 去
6: 人工智能的浪潮里寻找技术普惠的答案，
7: 低空经济的蓝图中丈量未来出行的边界，
8: 国潮出海的故事里听见东方美学的
9: 数字游民的背包中看见普通人的高光时刻。
2: 不简单叙事，更拆解现象背后逻辑机理，
10: 不盲从热点而追问趋势深处价值指向，
2: 让思考成为习惯，
10: 让
2: 洞
10: 察
2: 照亮
10: 归途。
2: 晚班车观察站。
11: 近期话题旺旺集团面临重大经营危机登上热搜第一，近日旺旺集团创

0: 使人蔡衍明一封内部公开信流出，将2026财年一季度的业绩失速直接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并罕见的对内展开深刻反思。蔡衍明在信中表示，集团靠着几只拳头产品过了近30年的好日子，一直未能创新求变。他要求员工正视集团面临的重大经营危机。随后这封公开信冲上热搜，翻看评论区发现网友们对旺旺的情怀有增无减，希望旺旺挺住不要倒闭的呼声很是强烈。但在此之外，最高频的劝诫却很集中，旺旺牛奶太甜了，不符合当下健康的消费需求，减糖减糖减糖，不敢给孩子喝。说到底，大众对旺旺是有情怀滤镜的，童年回忆是他最大的护城河，但如何正视消费者当下的真实需求，广大网友才愿意继续为这份童年回忆买单。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1: 欢迎来到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我是王蓉。不知道在你的这个小的时候或者是过去的记忆当中哈，有没有这样的一句广告词儿，叫做再看再看我就把你喝掉。这句广告词呢，通常还会伴随着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抹大红色的这个铝罐的身影，上面写着旺仔牛奶几个字。这句广告词也成为了很多80后90后脑海当中挥之不去的声音哈。那个有着瞪大双眼总是咧嘴笑的旺仔，曾经呢是放学路上最渴望的奖励，也是大家选择在过年走亲戚的时候最佳的伴手礼。然而就在上周，这个陪伴了我们30多年的老朋友却以一种不太体面的方式冲上了热搜，又一次引发了关注。热搜的标题叫旺旺集团面临重大经营危机。引发这场舆论风暴的不是竞争对手的抹黑，也不是食品安全丑闻，而是一封从内部流出的措辞严厉的自我批评。旺旺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蔡衍明在信中罕见的将2026财年第一季度的业绩失速直接定性为重大经营危机。一边呢是利润暴跌 38% 的冰冷财报，一边呢是网友们在评论区里却写下了希望旺旺挺住的温情喊话。那这完全不同的景象背后，究竟藏着这家老牌食品巨头怎样的焦虑？而我们这些作为看着旺仔牛奶长大的消费者，又在用什么样的方式试图拯救过去的回忆呢？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聊聊。首先哈，一切的一切从一封危机信与失速的财报开始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封引发内部地震的这个内部信到底是说了什么。在旺旺集团将近40年的历史上，他们的掌门人用重大经营危机这样重的词来形容自己旗下公司的业绩波动，真的是破天荒的头一遭啊！你也很少能够在其他的公司他们的这个自我评价当中看到如此重的形容词。蔡衍明在信中没有找借口，没有怪大环境，而是把矛头直指内部。他坦言说，我们靠着几只拳头产品过了将近30年的好日子，一直没有能创新求变。这番话呢，对应的就是令人吃惊的啊，旺旺集团的财务数据。根据他们发布的盈利预警，在今年的第一季度，集团营收同比下降了约6%，净利润同比暴跌了38%。这不仅仅是少赚了的问题，而是出现了严重的增收不增利，甚至营收也萎缩的迹象。更让蔡衍明感到焦虑的是渠道的崩塌。过去30多年，旺旺赖以生存的是大批发大流通的模式，也就是那些遍布城乡的夫妻老婆店、小卖部作为这个品牌最坚固的护城河。然而现在这条护城河也正在干涸，财报显示占据集团总营收一半以上的传统批发渠道收益出现了2位数的下滑。当这种躺赢了30年的好日子突然结束，当经销商不再愿意主推你的产品，当利润被原材料上涨和渠道变革两头挤压，这位67岁的企业家感到了深深的寒意。他也在信中放出了狠话，集团现在要的是有功劳的旺旺人，没有产出没有功劳的可能会被淘汰。所以这样的一份业绩预警哈，也是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那为什么这个品牌突然卖不动了？是大家不爱吃零食了吗？显然不是啊。前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过，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零食店了，平价零食店、折扣零食店，还有所谓的新鲜零食店。那这个原因一定不是年轻人们还有我们的普通消费者不买零食了。在这个相关的热搜下，看这个评论区哈，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虽然大家都在喊希望旺旺挺住，但紧接着第二句话 几乎是整齐划一的指向了同一个痛。

0: 点，太甜了。旺旺最大的对手竟然是糖，这个衍生话题呢也跟着冲上了热搜。很多网友留言说，小时候觉得旺仔牛奶简直就是人间美味啊，但是现在轮到了我给我的孩子喝，看一眼配料表就不敢了。还有雪饼鲜贝还是那个味儿，但是现在吃两口就觉得腻了，要不停的喝水。这也恰恰击中了旺旺最尴尬的现状，产品老化和健康趋势的错位。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哈，你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和儿童每天的游离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当我们熟悉的那罐红罐的旺仔牛奶呢，它的含糖量已经逼近甚至是超过了这个建议值哦。仅仅是一瓶牛奶，你还不算上你全天摄入的其他的食物。在2026年的今天，消费逻辑似乎改变了。现在的年轻父母，也就是当年喝旺仔牛奶长大的那批人，再拿起一瓶饮料的时候，第一反应是翻过来看看配料表，是不是控糖的、低脂的、零添加的，成为了新的消费路径。当然呢，他们也是如此做的，给自己的孩子选择合适的饮品和食品。而旺旺它核心的这个百亿级大单品啊，刚才我们提到的旺仔牛奶、旺旺雪饼、鲜贝依然是几十年前那个高糖高热量的配方，对于现在的消费者来讲，它就变成了健康负担，不再是快乐源泉了。旺旺也不是没有尝试过改变哈，他们也推出了新品，试图布局植物基无糖市场。那让人遗憾的是，这些新品呢，要不然就被淹没在货架的角落里，要不然就是因为口味的还原度不够而被消费者抛弃。这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老产品虽然不健康，但是它有情怀滤镜，还能够维持这个公司的基本盘。新产品虽然健康，但是缺乏灵魂，卖不动。旺旺这个品牌就这样被卡在了童年回忆和现代健康的夹缝当中。
1: 商业机理从未改变，新生技术重塑一切，拆解产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稳班车观察站，在风口与泡沫之间寻找真正的价值，寻找真正的价值。
0: 按理说哈，一家业绩如此大幅下滑的企业啊，发布了财报，在残酷的商业世界里似乎每天都会发生，也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但为什么这次旺旺能够上热搜，而且引发了如此大的共情呢？其实归根结底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的爱国底色，还有一个是网友们的溺爱。在评论区里，很多网友去支持旺旺的理由非常的朴素啊，认为他爱国，所以我希望他好。确实旺旺他是第一个在大陆注册商标的台资企业，它在港股上市名称骄傲地写着中国旺旺，创始人蔡衍明也曾经多次公开表示大陆市场成就了旺旺。而在过往的很多的这个社会事件当中，旺旺集团及其家族成员都表现出了鲜明的爱国立场。此外呢，还有体现在一些事件当中的这个巨额的捐款，这种鲜明的家国情怀也为这个品牌镀上了一层厚厚的情感标签。所以当经营危机这么重的词儿传出以后，很多网友第一反应不是嘲笑，而是有点护犊子的心理，大家担心这个企业会不会倒闭，担心这份童年的味道会消失。这种溺爱成为了这个品牌最宝贵的无形资产，也让它区别于其他的这些商业品牌。但是话说回来了，情怀能当饭吃吗？情怀能够抵消高糖所带来的健康焦虑吗？情怀能维持多久呢？经营危机哈，但是他们的这个事件呢，也是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反转。评论区呢，很多的网友为他们加油鼓劲儿，甚至点对点的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改变的方法哈，比如减糖，变得更健康。所以这个很多的这个消费者因为有情怀，因为有品牌熟悉度的支持，也成为了旺旺最大的护城河。你看，国民级的品牌认知度，还有这种情怀连接，以及覆盖全国的供应链，这个是这个品牌令人羡慕的底色。我们也相信他们能够凭借着这个能够更好的改变之后的经营策略。我们希望哈，旺旺能够痛定思痛，是不是真的可以把减糖落实到产品当中，把创新落到行动上。毕竟大家愿意为童年的记忆买单，但是也更愿意为健康常伴买单。你看我们的评论区有些朋友发来了自己的看法哈，有朋友说我现在已经不怎么买了，虽然是老品牌有情怀，但是现在好吃的零食太多了，选择太广泛办了。还有朋友会说，我现在还是会偶尔买这个旺旺的食品，主要真的还挺好吃的，什么旺仔

奶牛奶啦，浪味仙啦，味道一直很在线啊，不是单纯为了情怀。还有朋友说，因为现在很少买了，对零食的需求量不那么大了，不过旺旺确实是一个经典的老品牌。我们今天来说哈，虽然这个创始人在这个内部信当中说啊，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已经很久了，但是从我个人在生活当中的这些观察，我觉得这个品牌确实是一直在创新，想要继续融入到当下的这个消费环境的。应该是在2021年、2022年前后，我有在一些这个文化场馆的这个电梯口嘛，因为我们知道。

起聊一聊哈，这条从影视寒冬延伸到文旅热土上的产业链究竟有哪些变迁？在这条产业链上，我们又看到了哪些一个个鲜活存在的职业？首先呢，我们来把这个目光投向这个让很多网友觉得很心动的游客短剧项目哈，600块钱的主角梦是景区的新生意。在这儿你不需要演技，也不需要背大段的台词，你只要花上几百块钱就能够在古色古香的庭院里去体验一把大女主或者是霸道王爷的人生。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横空出世的新点子哈，但实际上这也是横店影视城在今年这个特殊节点上打出的一张自救牌。根据最新的行业数据显示，在今年一季度，横店影视的主营收入同比下降超过了50%，摄影棚的空置率一度逼近

0: 部分游客的冒犯、无理甚至是肢体的骚扰，为了不被投诉，往往也只能忍气吞声。如果说以前演戏演的是别人的故事，那现在做 NPC 消耗的是自己的情绪。那从避风港到如今的跳板，整个行业未来的方向在哪儿呢？也就是说这股 NPC 热会持续多久，这些由短剧演员加入到景区里的这些延伸的业务当中还会持续多久呢？短期来看哈，这确实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你看，景区解决了有景无戏拍的尴尬，盘活了资产，演员解决了有技无处施展的困境，获得了收入。但是从长期来看，这更像是一个过渡性的中转站，因为对于不同的主体来讲都有自己要面临的课题。你看，对于景区来讲，怎么才能避免流量反噬，让颜值经济啊这样的噱头回归到内容经济，这是景区的必答题。如果仅仅长期依靠打擦边球、卖弄颜值，甚至是吸引游客来拍一两段的影视作品，这种热度可能还只是短暂的。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横店现在尝试的哈，利用专业的影视资源开发出更有深度、更有文化内涵的沉浸式剧本，才是景区 NPC 的
1: 思考成为习惯，让洞察照亮归途。晚班车观察站。

骸挖去髌骨写出的兵法啊，诗三百篇多数都是圣贤发愤而作啊，得有这种情绪和情怀是吧，当然也有那个感情失意的，你比如说李清照啊，在情感失意的时候也曾经写出过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嘛，啊，这都是有缘由有出处的。你说这人顺风顺水，好运连连是吧，中彩票啊，继承家业是吧，亿万富翁，当上董事长，迎娶白富美，他哪有空给你写诗啊是吧，他签字批条还来不及呢对吧，顶多写两句财源茂盛达三江是吧，办公室挂一个花开富贵啊，恭迎财神什么的啊，顶多写一这个啊。而且啊，自古以来很多人啊，这个写诗啊，写句啊，包括写联儿，这习惯都不一样。比如说大家熟悉一位叫曾国藩啊，曾国藩这人呢，他其中有一个爱好，好写挽联儿。什么是挽联呢？家中有人过世的时候写那个，嗯，是吧，曾国藩可好写这个了啊，给好朋友认识啊，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啊，你好，咱俩是好朋友啊，也没什么表达我们之间的友谊的，哎呀，我起副挽联送给你吧啊，那位说不用啊，别早晚用得上啊，咱是好朋友啊，我写一副指挥飞化白虎铁，血泪染成红杜鹃啊，送给你啊，哎呦，你说我这收还是不收啊，以后咱好好处啊，处得好以后我曾国藩每天给你写一个那这人不得死去活来的吗，是啊，每天收挽联受了吗，这个说这意思，人固有一号啊。为什么用这段定场诗开书呢啊，因为今天要说的这段三言里边的故事啊，看似大开大合，里边讲的是英雄侠义，但是其实在杨洋认为啊，这是一段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这段书叫什么名字呢？叫《赵太祖千里送京娘》。故事的主人公啊，各位相信懂点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宋朝的宋太祖赵匡胤。赵匡胤呢，他在民间流传的故事可太多了啊。历史记载，赵匡胤的父亲叫赵弘英，曾经出任过越州的防御使啊，当时也算一个比较不错的官，所以呢他的儿子就被称为公子。这个赵匡胤呢，在赵家里边行大啊，又被称为赵大郎。年纪轻轻的赵大郎赵匡胤，这人长得有意思，面如血红啊，各位如果说在京剧舞台上曾经看见过这个赵匡胤的形象，就会有感觉啊。赵匡胤那脸跟关羽关二哥似的，通红啊，天生一副红脸，而且天生神力啊，有万人敌之力，是气吞四海，可厉害了，劲儿可大了。家里边开啤酒从来没用过扳子啊，哎呀，吃核桃没用过钳子，吃螃蟹没用过牙，就这么好用是吧，手一捏就碎了，手一掰就开了啊。英雄好汉得长得是英雄好汉的样子，而且这赵匡胤从小天生就有正义感，有英雄好汉的气度，不是那种凤毛鸡胆虎皮羊之之辈。什么叫凤毛鸡胆虎皮羊之呢？这赶紧走啊，这叔叔多怕事儿啊。不是啊，叔叔说没事啊，说你呀也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啊，有正义感是好事情，但是这一路惹的麻烦也够你们叔叔这几句嘱咐有其他深刻的意思啊，这咱后边慢慢介绍。三天之后啊，这叔叔赵景清打道观里边出来，他出门了。赵匡胤一看叔叔走了，心说哎呀，说不让我跟道观里的其他道

道士多聊天啊，也不让我出门瞎转悠，我道观里边看看还不行吗？啊，溜达溜达吧，啊，自己待着也心忙。书中暗表，这道观名字是什么呢？叫清幽观，啊，这么个地方也不小啊，好些个宝殿啊，这个殿那个殿。赵匡胤打自己的卧房里边出来，在这个道观里边就瞎转悠啊，先奔这个三清宝殿啊，然后东西两廊转了好几圈，东西两廊后边就是。

0: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还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金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仑虾、生硬
5: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赵太祖千里送京娘。宋太祖赵匡胤年轻之时好打抱不平，为人正直，性如烈火，跟家里边惹了不少麻烦。这一路上称名是跑路啊，但是呢也是除了不少恶霸，为地方百姓伸张了正义。走来走去，跑去跑来，就住在了自己的叔叔啊，叫赵景清的道观里边。这道观叫清幽观。赵景清是接二连三的嘱咐赵匡胤，说你住我这可得老老实实，贤侄你惹了不少麻烦了，再惹事儿就没办法收场了啊！这两天我要出门，你跟我这道观里边大病初愈，躺了三个多月，好好休息休息，周围转一转，但是记住喽，切莫出道观，也切莫跟其他的道人有任何的交流，不要旁生事。

配一把锁啊，而且呢这个钥匙呢现在也不太好配啊。为什么呢？我们这道观在山里边啊，你要出去到镇上就好配钥匙了啊。这个中文呢叫钥匙，英文叫 key 啊。别来这套，去去去去，谁问你什么英文了啊？你们这个清幽观里边那降魔殿为什么

0: 我赵匡胤从小到大都是爱管天下不平事，任何的不公道在我这儿都要把它变公道。竟然还有如此猖狂的蜀道毛贼敢劫良家妇女，来来来，今儿这事儿我是管定了。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心里边都长毛了啊，都想把这赵京娘纳为妾。嗯，到了这山神庙里边，哥俩打起来了。你想啊，蜀道毛贼啊，山贼他能有什么素质？一个说不行，这姑娘漂亮，跟我般配。嗯，你那个颜值配不上她啊，容易影响基因，是吧？回头再基因突变喽，别来这套。我告诉你啊，必须我跟她在一块儿，我们俩才是真爱啊。这山贼在摊上喝点酒，俩人是差点大打出手啊，互不相让。张广要娶，这周进也要娶。后来清醒了一琢磨，好啊，这一个媳妇咱俩不够分的啊，怎么也弄不明白。毕竟咱俩是一头磕地下的把兄弟，是吧？不能因为这一个女子咱哥俩掰了，让人笑话呀啊，江湖上的绿林好汉那不得笑得大牙吗？对不对？反正要么是弟妹嫂子，要么是媳妇妻子啊。你看我们哥俩啊，多讲江湖道义，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江湖道义啊，这不俩混球吗？这是这样啊，回到山上啊，我们再把这事儿定夺，先再干几票买卖。嗯，这女子咱们俩都不娶啊，暂时先搁置这个事儿。这周进一听说，大哥，这事儿倒能放一放，咱回去再商量啊，可是带一姑娘毕竟不方便呢，咱把她寄存到哪儿呢？想来想去，就想到这清油罐了啊，想起赵景清来了。这俩人凭借这份杀人不眨眼的威力呀、啊、把清油罐这帮道士啊全给吓住了。告诉赵景清，你给我听好了啊，就把这姑娘给我锁在降魔殿，这殿不大啊，管吃管喝，回来我照样付你银两。看好了，别让他跑了，也别让他寻短见，回来我绝对不亏待你。可要是反过来说，这姑娘要是伤了，哪怕是伤了一根毫毛，或者是不翼而飞，我让你这清油罐上上下下变成油锅刀山，把你们炸了，信不信？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圣手捆龙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赵太祖千里送京娘。清油观当中，赵匡胤当着众人听这姑娘赵京娘把自己以往痛苦的经历啊，一五一十的眼含热泪说了一遍，可把这赵匡胤气坏了。好家伙，朗朗乾坤，浩然正气，怎么能有这么嚣张的降马盗贼呀？抢人姑娘，要做压寨夫人，哦，还把这姑娘寄存到道观这么一清修之地里边，我赵匡胤哪能容他？回头冲着自己的叔父赵景清，哎，也就。

0: 啊，我用它打上路上单。哎，有王者荣耀了，我这是，哈哈，不是游戏里边啊，咱说历史上记载的这项羽啊，项羽是楚国名将项燕之孙啊，那也是位大将，他爷爷就厉害。那时候讲究两军阵前呢，啊，还甭两军阵前了啊，就平常见面啊，互相报名啊，请问阁下尊姓大名？哦，我乃楚国项燕之孙项羽。哦，对面一听这出自名门，那就得刮目相看啊！你看那个漫威电影里边也有啊，啊，说对面来的是谁呀？自我介绍一下吧。What are you？ 啊，也不对啊，这不是英文啊，这 What are you？ 翻译成中文是你是什么玩意儿啊？这太不礼貌了，这非打起来不可啊！反正就咱也不懂啊，就说那意思，你是谁呀？对面那个啊，抡着大锤，我是雷电之神索尔，奥丁之子。奥丁多厉害啊！众神之父，了得嘛！啊，这对面人就得害怕啊，就得高看一眼，对吧？当然，有的有用，有的也没用。你说您来一报名呢，说对面您是谁呀？啊！我乃象牙山赵四之子赵玉田，那有什么用啊？那个，顶多大脚超市里边赊两瓶酱油是吧？没什么用啊，厉不厉害啊？玉麒麟卢俊义、豹子头林冲、行者武松，还有那史文恭，这都是周同的徒弟啊，金台的徒孙，而且还有未经证实的说法，《射雕英雄传》各位都看过吧？说里边东邪黄药师啊，也是这周同的徒弟，啊，你说这人能耐得多大吧？还有，将不过李，武将里边最能打的是李存孝，啊，李存孝是位唐末时期的名将，说这人无往不利，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啊，有一段故事啊，形容唐末的时候这个李克用啊借兵是吧？这李存孝就是李克用帐下的猛将一员，啊，先说到这儿吧。这说起闲白来呀，这没完没了啊。虽然大家听着挺热闹啊，但是我们篇幅有限，书不赘言呐。有机会再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细致介绍。虽然说我刚才说这四位赵匡胤并不在列，但是论武力值，赵匡胤也是当世的英雄啊。回过头来。再说这清幽观当中，赵匡胤了解了来龙去脉啊，当机立断说我得送赵京娘回家，回家跟父母团聚。赵京娘一听啊，眼泪刷就下来了，感动啊，哎呦，恩公啊，如此说来，您便是奴家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请受奴家一拜。这就要下跪，赵匡胤都懵了啊！你看刚才啊，这个高门大嗓吆五喝六，一看到女人哭啊，赵匡胤反而手足无措了啊！说：“哎呦呦呦，这哎呀，赵姑娘，这哪儿的话？这哪里？请起，请起，不必下拜。你这哎呀，男女有别，又不能伸手去搀人家，拿着手中这盘龙棍往前。此去京娘姑娘的家乡蒲州。”那是千里之遥啊，路上啊不止这满天飞和这个遍地咕噜，还是遍地滚什么玩意儿，我也没记住啊。盗贼生发啊，难免会遇到麻烦。哎，叔父莫怕，有我手中盘龙铁棍。哎呀，我知道，但是还有一件事情，贤侄啊，你可要从长计议。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杨洋为您播讲的评书有新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
1: 您拼的羽毛球，你跟张宇航比拼的是网球，
2: 不是，
1: 我跟你比拼的是乒乓球，
2: 不是，是三个项目都要三个人比一遍，然后排一个座次，看谁的综合成绩最高。
1: 我的妈呀，这比一天也比不完啊！这是、
3: 啊、天哪，
2: 比得完，这肯定比得完。
3: 就比如说可以直接认输吗？
2: 就比如说羽毛球，我们先打一个，然后
1: 打一个循环，
2: 排一个序列，对吧？
1: 啊、
2: 然后包括小分都在内。然后乒乓球呢，我们也打一个循环，然后那个网球我们也打一个循环，
1: 然后匹克球我们再打一个循环。
2: 哎，对对，匹克球再打一个循环。
1: 宇航就交给你了，这个任务我们在2周内把这个视频给它拍完。
2: 对，
1: 我们拍4个系列，
3: 四个系列，
1: 拼与网人大乱斗。
2: 对，挺好的。哎，这个我觉得挺好的，
1: 对吧？
2: 很有意思，
1: 是吧？
2: 是，
1: 因为反正拍子我有，拍子你也有，
2: 是的。嗯、
1: 拍子你有拍子吗？乒乓球拍
3: 好像放在宿舍，但是那个宿舍现在应该进不去了。
1: 啊，没事，到时候买个30块钱一把拍子，先随便打两发。
2: 是，嗯。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我还完成了一件我心心念念一直都想做的事情，就是我终于去电影院看了一下《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
1: 好多人说非常的好看。
2: 真的，我在这个就是看完之后，我在电影院久久不肯起身。
3: 我也是这个周末才看的《龙餐馆》，
2: 对吧？
1: 感受怎么样？
3: 感觉还是非常震撼的。
2: 嗯，
1: 我本来这周也要看《龙餐馆》，但后来因为一些事情耽搁了，所以我觉得，然后今天一到周一，就听见同事不止你俩，还有很多人在讲啊，《龙餐馆》很好看，而且他们不止好看，他们就说了两个字，就是触动。
2: 对，
1: 触动
2: 真的很有触动。
1: 嗯，
2: 就是因为以前我们看到过的很多，就是中国人在海外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很多，就是很多很明显的一些这个具体的行动，比如说我们就是电影会用它的镜头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所付出的一些具体的行动。但在这部电影里面呢，我们其实并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镜头语言，但是这种强烈的对比，我觉得就是最真实的镜头语言，让它让我们所有人在反思说，为什么在全世界都陷入很多地方都陷入战火的时候，而我们却能在电影院里面却安安稳稳的去看这部电影。
1: 嗯，
2: 这就是最好的说明和对比。
1: 嗯，
2: 对吧？所以看完了之后，我真的觉得，就是中东真的很，老百姓们真的很不容易，这种感觉就非常的强烈。但当然，我觉得演员们的表现也非常的抓人。
3: 嗯
2: 啊，沈腾的表现，我今天在微博上看到有个人讲说沈腾演的不好，我气死了，我赶紧转发了他的帖子。我说我跟你恰恰相反，我觉得沈腾这次的表演应该值得他拿好几个影帝的称号。对他，我觉得他演的真的很好。
1: 而且沈腾我觉得有点很厉害，是他之前有一部电影好像是票房成绩并不如预期那么好。
2: 嗯，
1: 但是你看随即又来一部电影马上就好了，
2: 对，
1: 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然后这部电影里面好多亮点，就比如说请的

0: 大量的外国演员，他们的演技也非常的抓人，尤其是小朋友，哎呀，就是几个小朋友的演技都好得不得了，就是他很多镜头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抓人，让人看完之后印象深刻。我敢肯定这帮外国演员，尤其是小朋友演员，如果要来中国做宣传的话，就是提前放出风来，就会有很多人愿意去跟他们见面，去来给他们捧场。然后呢他们把这个镜头拍完发回国内，就知道哇，这个小朋友在中国火了，这么多人喜欢他。我特别希望看到这一幕，因为他们演的
1: 出来一点什么，就是牛来这部电影，就是这两个人，信与蒙导演和他的妈妈已经尽了全力了，就只有他们两个人。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嘿，我是阿树，这里是我的播客《一束阳光》。每一期我都会请来一位朋友，也许你认识，也许你不认识，但一定值得你认识。我们聊生活，聊选择，聊那些让你笑过、哭过的瞬间。坐下来喝杯茶，给我一个小时，让阳光照进来。
2: 一束阳光和阿树一起聊聊生活里的光。
1: 一束阳光和阿树一起聊聊生活里的光。
2: 一束阳光，
3: 就是非常欢迎我们刘希平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都知道啊，是中国公关界的一位大咖，能不能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公关到底是一个什么职业？
4: 公关就是在那个大的那个类啊，就市场营销下面的一个环节嘛。那市场营销就包括不管是公关、广告、活动、什么赞助啊，这些都算是市场营销。那它就是在大的这个市场营销下面一个算一个类别，但是来可以跟他们打羽毛球。第三个是什么？
3: 是什么？
4: 打南京麻将。我不是，我很喜欢打南京麻将啊，真的。
3: 南京麻将
4: 我都打那个进园子
3: 啊，就是主要是打发时间用的。
4: 是啊是啊是啊，
3: 不是赌博啊，
4: 不是，
3: 就是一个娱乐。
4: 比如说你看哈，有川麻嘛，什么血战到底啦，然后各地方有各地方的规则。
3: 都有这麻将，南京麻将有什么不一样吗？
4: 它的花比较多，除了那个八个花的话，你中华版都算花，反正有很多规则，现在一下子也讲不清楚。反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很好玩。
3: 所以综合来说，搬到南京来住，可能对于你这个退休之后的生活更方便、更舒服。
4: 对，
3: 是不是？
4: 然后还有就是，离上海又近。
3: 对。
4: 那我又不想要去住上海，上海反正就大都会嘛，以前常常也会来来往往的。反正南京跟上海就一个钟头的高铁，
3: 对，
4: 如果真的有事的话，就搭高铁就过去了。
3: 对对对。
4: 那这边的话，它有它的那个历史文化。
3: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特别羡慕一些退休的或者即将退休的一些这个年长一点的朋友，就是说马上退休了，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
4: 700多个住在波士顿的人，有400多个哈佛的学生，其他200-300是那个贫民窟的人。他就每两年做调研，有入户调查或者做问卷啊，就是问他们
3: 热情。
4: 对 对, 对, 对，
3: 他也希望可以建一个社群什么的、
4: 对对对对对。
3: 那您这个社交实验室好像本周日就。

0: 向所有的朋友都安利这款超级好用的娇韵诗双萃精华，火了这么多年，它至今还能够稳稳地站在各大电商平台的盘点榜单前列，不是没有原因，
1: 是正常一点嘛？
2: 对。
1: 然后每年要做体检，这个非常重要。这我就是
2: 提醒大家。
1: 对，原来我们那个时候年纪在讲，就是说男生大概是从38岁以后。

0: 我开始每年要做体检，我觉得现在可能要稍微提早一点，
1: 嗯，对对对，
0: 每年要做一些体检啊。
1: 嗯、
0: 那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要是吃一些补剂，你怕你有哪一些营养剂不够的话，就吃一些维他命啊或什么之类的。
1: 就是体检完之后才知道自己缺什么，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吃一些补剂，
0: 对对对，
1: 而不要是想当然的就乱吃。
0: 对，不要乱吃，为什么？其实年纪轻都是 OK 的，
1: 嗯、
0: 慢慢年纪大的时候、
1: 嗯，
0: 你要去吃这些东西，有时候医生会讲说你不要乱吃，为什么？它对肾脏是一些负担
1: 哦。
0: 所以你也不能乱吃，
1: 嗯，
0: 但是你做体检，你会知道你的肾脏指数怎么样子，你觉得哦，吃这些还 OK，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基本上大家能够保持健康去做的嘛，你每年一定要做体检啦、啊，然后不要吃的、乱吃啊，那生活上节奏好一点，
1: 保持运动啊，
0: 对对 对, 对，
1: 还有心境的调整也很重要，对吧？
0: 对，心境的话，那。
1: 喜欢安静的就安静，喜欢社交就尽量按着自己的心去做，但是不要因为社交就是去熬夜去酒吧呀、啊，或者是去什么地方嗨。
0: 是啊，就是我自己也会有那种自己的所谓的那个，就是看的会比较开，比如说
1: 心态比较好，
0: 对，就是造成你一些压力。
1: 你那时候怎么去解决这种？
0: 但是
1: 心态，
0: 我觉得我比较好的一点，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是习惯把人培养起来，我是授权的。
1: 哦，就是放手让他去做。
0: 对，为什么？就是我也跟别人讲，
1: 嗯，
0: 要是我什么都要抓在手里，我事无巨细的去的话、
1: 嗯，
0: 我说我这生活一定会不快乐，而且生活一定会你会就像刚刚
1: 很乱、很杂、很忙、
0: 很多压力。
1: 对对对，
0: 这样。

0: 做，但是我在想到他那个位置可能也有他那个位置的烦恼，
1: 还是有，对，还是会，
0: 对
1: 对，
0: 就面对这种压力，面对这个焦虑，可能每个人都需要心态的调整。
1: 对，然后我之前也说，就是每个人都要有自己去缓解压力的方式。
0: 对对对，
1: 这个释放压力、缓解压力，对我们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那个冯唐你知道吗？
0: 冯唐知道，
1: 他原来也
0: 作家，
1: 他也是
0: 学医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他就讲过一个，我就觉得啊，真的很好。说为什么我们会得癌症？得癌症就是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遗传，你的基因
0: 啊、
1: 哦，对，你要是你家里那种直系亲属有那个癌症
0: 的
1: 话，
0: 就可能，
1: 那你可能就要
0: 注意，
1: 现在做
0: 要体检了。
1: 而且现在就是癌症也不是说完全都是绝症，你早发现的话，其实都可以治疗的嘛。
0: 对对对，
1: 第一个就是基因，第二就是你压力没有释放
0: 哦。
1: 对，就是这样。所以每个人一定要学会去怎么去释放自己的压力。比如说，现在在家里可能会。有一些鲜花啦或什么的，那你每天去剪剪这个根啊，让它会活得更久的、哦、这也是一种释放压力的方式。我以前有一个以前的老板，
0: 嗯，
1: 女的，她那时候很忙很忙的，就你就明明她那工作是非常非常忙，所以她看到你了，她跟你聊天、嗯、啊，我今天那个去参加一个会，哇，你看那些所有出席的人，哎呀，手上都拿一个香奈儿的包，香奈儿怎么这么流行，好早以前的、
0: 嗯、
1: 就我那时候在想，都已经火烧那个
0: 眉
1: 头
0: 了，
1: 眉
0: 了，这么忙了，你还
1: 不如还对
0: 背什么包？
1: 对，后来就想、嗯、哦，这是他缓解压力的一个方式
0: 啊，观察关注。
1: 对，所以就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缓解压力的方式。
0: 哦，哎，真的是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生活当中压力比较大，还是像刘老师说的这样，找到属于自己的缓解压力的方式。
1: 对，
0: 有很多人可能像我这种，就觉得我心态很好，我可能都不觉得自己需要缓解压力，但是从睡眠上反映出来，其实你的压力还没有被释放。
1: 是，我觉得就讲，其实有很多每个人有不同的嘛，你打游戏啦，
0: 对，
1: 你滑手机
0: 啦，
1: 唱歌啦，或者说是
0: 跟朋友聊天、啊，
1: 对，这些都是很好的缓解压力，就你要找到你自己缓解压力的方式。
0: 对，
1: 这个很重要。
0: 对对对，所以。

收听录音，视频号搜索阿树就可以，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 JSBC 阿树那个黄威认证的视频号。在节目以外，你也可以成为阿树的生活中的好朋友，如果你也有故事想跟我聊的话，可以联系我，我的个人微信欢迎大家来添加，直接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